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哦、
1: 哎，急什么了？再。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

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啊，去啊，钓过三日吼，哎，扫水机啊，提起，钓鱼啊，钓鱼啊，哦，足好钓的。
1: 啊，但迄支钓过是要钓啥物？三盖牛啊？
0: 一只囝钓起來，
1: 嗯，
0: 啊，装啊一个桶啊呢。
1: 哎，迄敢会食？
0: 啊，那看看，佫个倒倒落去啊！
1: 哦，钓爽的就对
0: 了。我想起了，迄当时，咱拢手里
1: 应该会俩杀无少家
0: 的。高阳啊，高阳啊，有的陈清湖啦。
1: 嗯。
0: 啊，那些高阳的人讲都大碧湖啦。
1: 嗯嗯。
0: 大碧湖景色真水哦。
1: 当然啦、
0: 啊。
1: 对啊。嗯，哎嘛是一个迄个景点嘛。
0: 哎呀哎呀。
1: 景色的景点。
0: 我们去啊。乌林白啊，吼！对来，我要伫这，我要伫这安尼。
1: 嗯。
0: 开工啊，作变好朋友安尼啦。
1: 嗯。
0: 我们则讲，哎，这乌林白啊，嘛特地咱来怀念啦。
1: 嗯。
0: 哦，来听一下乌林白啊。

0: 第五连败啊！
1: 五连败啊！
0: 我即摆若想起来，我啊，
1: 嗯，
0: 较早人去安尼大比哦，爱咧五连败安尼，哦，我规阵就伫遐伫食安尼啦。
1: 嗯，
0: 啊嘛，大家斗邻居嘛是有这个感情啊。
1: 嗯，
0: 哦，较早会斗时啊，哦，啊，阮就去来五连败啊，来物件食了哦。
1: 嗯，
0: 伊也未计较。哦，
1: 啊，爱食啥都拿来就食，啊，搭做一算安尼。
0: 嘿，要做一算安尼啦。
1: 嗯，
0: 嘿啊，
1: 啊，就是安尼，台湾人就是遮亲切的。
0: 对啊，对啊。
1: 嘿啦，无计较啊。
0: 目睭顾好哦。
1: 嗯。
0: 你若有白内障，医生若讲血啊，会当手术啦，你就去学手术咯。哦，啊，唔能讲白内障，你无要手术，
1: 骨
0: 一个甲变那个青光眼去哦，都较食来咯。
1: 嗯，
0: 白内障是手术到二十分啦，啊那青光眼都爱手术到。
1: 无二十分，那是看人，看人诶，这个镜头轻啊重啊咧。
0: 嘿啦，
1: 嘿，唔是每一个人拢二十分啦。
0: 啊那青光眼都爱开头两点钟哦，哦，
1: 青光眼未开刀啦。
0: 啊，嘛都爱豆豆，甲你。
1: 就是讲，你爱互医生治疗。啊，这个看伊是看你是白内障，有的是白内障开了后保养了无好，怎啊变成引发这个青光眼？吼、哦，啊，这拢家己爱注意，这就是讲手术后诶，这个保养，吼、哦，袂当启动，袂当这个诶一直睁，吼、哦，啊，这个目睭吼，就是爱互伊休困。拢袂使看电视啊，袂使看手机啊，袂使开，袂使磨灯，袂使一直睁那咧就对了。这医生拢甲你交代啊。
0: 目睭甲用啊好吼，
1: 嗯，
0: 咱有红星的大光明啊呢，伊甲你
1: 使用光线，
0: 保养咱的气肺，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哦，这大光明足好，一寡平方食甲哦，真好。哎呀、啊，啊你若有手术了后，嘛是都要等来保养哦。唔是讲手术了后就未阁发作哦，吼、哦！会记讲，咱的红星的大光明，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安尼，哦！会记你讲，若要治这一罐啊2000块，真本实料的，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这个分就。

0: 食酒咱就来食迄、那个，食食芬芳啦，嘿，食芬芳的啦。
1: 哦，嘿，食芬芳的，安尼敢有算咧食薰？
0: 这薰若叫食条的吼，咧解真歹解，嘿啊。
1: 嗯。
0: 啊，我但是我食薰，较早我嘛有食薰啊。
1: 爱有意志力啦。
0: 啊，我化解我就解啊，嘿啊。
1: 啊，但是有的人解袂掉啊。
0: 嘿。
1: 那像，
0: 愈解哦，愈侪包啦。
1: 你若解无掉，搁食就会食愈侪
0: 啊。对啊。
1: 但像咱迄个陈时中啊，
0: 哎，
1: 啊，伟早是卫福部的部长，哎，啊，伊嘛是本身家己食薰，完了食过了十年啊，哎，啊，结果因兜的人甲讲，安尼你家己吼食薰，啊，叫人解薰吼，安尼无说服力啦。啊，所以伊家己吼嘛，怎安尼感觉讲有理啊？所以伊开始吼，家己戒烟。啊，伊若要戒烟哦，有一个就坚持讲吼，那咧瘾的时阵哦，吼小等下食，小等下个食，啊小等下小等下吼，啊瘾者啊想下讲哦，小等下再来食，小等下，等下个全部也全部食。
0: 台湾这民主先生吼，这个李登辉总统，伊嘛有食烟哦。
1: 嗯，
0: 爱讲吼，要戒烟，啊，昨下去买两条烟安尼吼，放咧面头前，啊，干那看，不爱食，人这有毅力，伊不爱食就不爱食，结果人到后面嘛戒烟，
1: 啊，就看家己的意志力，哎呀，啊，无食惯习就好啊，
0: 为人愈戒哦，食愈多，
1: 哎，迄个戒无掉啦，
0: 戒无掉就无法度啊，哎呀。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要上线的朋友、起床啊！来，我看这电话有正常无？来，你好。
1: 哎，听众朋友你好。
0: 嘿，
1: 王太太。
0: 王太太。
1: 嗯。
0: 今天要听什么歌？
1: 周家南。
0: 周家南。周家南。
1: 我点嘛。
0: 嗯。
1: 周家南。
0: 好。好。
1: 好。
0: OK。来，你好。
1: 我只要跟着你就。
0: 嘿。
1: 我来点一下北京流浪三千里。
2: 哦，
0: 北京哦。
1: 哎，这条做好听哩。
0: 嗯，北京不是北京。
1: 哎，北京。
0: 好，好，这个黄太太。
1: 好听哩。
0: 黄，好听哦。
1: 哎呀。
0: 哦。
1: 大家嘛给恁听。
0: 谢谢啊，谢谢来捧场收听。
1: 哎呀，大家大家嘛听啊听啊，你说到困啊。
0: 安尼哦。
1: 哎呀。
0: 好。谢谢你啊！
1: 好啊，好啊
0: ，OK，
1: 谢谢啊
0: 好，嗯，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0: 你好，
3: 我见钟了
0: 哦，
3: 点一条江山美人，
0: 江山美人，
3: 哎，
0: 好好，江山美人 ，OK， 嘿，
3: 谢谢
0: 好，好，拜拜，哎，落了，落了，家己爬起来，嘿，二九九九八六。九三，嘿，即马要上线点歌的时间吼，嘿，来你好，
4: 来阿嫂建中兄，
2: 好，
4: 哎，我家己爬起来，
2: 爬起来好，
0: 哎，家己爬起来，无我是无多，
4: 对啊对啊，没用看家己爬起来，
0: 嘿，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4: 听一个，我本来要点酒歌，好嘛，好，我了王太太点起，
0: 哦，王太太，
2: 王太太，
4: 把姑娘请下来。
0: 哦，短婚恋情下的，
2: 哎，
0: 好，
2: 好，
0: 好
2: ，OK，OK，
4: 哎，
0: 好，好，搁落来，
2: 哎，
0: 啊好，
2: 那就快紧啦，
0: 短婚恋，
2: 哎呀，
0: 短婚恋，
2: 短婚恋情下的呀，哎啦，
0: 情啥的啦，
2: 哎啦，情下的，
0: 嗯，
2: 来一点呐，少的朋友你会记哦，少。人哦，扫到阵安尼无看起来哦，哇！
0: 那叫扫起来就废气。
2: 你的气管啊，甲你的细胞，哇，你就受伤啊。
0: 嗯。
2: 哦。
0: 来，你好。
5: 孟姐，你好。
0: 你好。
5: 我新店，新北市新店。
0: 新店蔡大姐哦。
5: 蔡大姐。
0: 哦，蔡大姐嘿，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5: 讲。
0: 素兰小姐要出嫁。好，素兰小姐要出嫁哈。
5: 谢谢，麻烦你。
0: 好，
2: 好
0: ，OK， 好，嗯，
2: 素兰小姐要出嫁啊。
0: 嗯，
2: 来，哎，这扫油啊吼，那
0: 来广告
2: 扫起来吼。
0: 嗯，广告。
2: 恁人吼扫到呢，形成起来中间的话，啊，要来西医看啦，要来中医看啦。哦，
0: 这扫就恶好诶，
2: 对啊，
0: 所以讲咱平常时也得爱甲顾好啊。
2: 医生讲扫，
0: 嗯，
2: 雨水使惊了老，安尼你就知，
0: 嗯，
2: 人扫到这细胞吼出问题起来吼，哇，
0: 嗯，
2: 你当作如我真靠腰，
0: 对啊，嗯，
2: 来甲听一下，
6: 咱来甲进下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跟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跟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

0: 时间交予恁，予恁选歌，
1: 对，
0: 爱听什么歌？你卡2999-8693，
1: 即马是扣音时间，找歌间中甲蒙起啊，
0: 安尼就可以啊。
1: 对，要听歌的朋友吼，好起床啊哦。
0: 啊，他对我放的歌，可能听了我那有满意啦吼。
1: 嘿，未困起安尼啦。
0: 来，那即马，嘿，要点歌的啦。

0: 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呢，细胞较无健康啊呢，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古扫吼，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那我刚往时讲看到一个大大个头六七十岁的人啊，吼、哦，扫啊是真可怜，哎、啊，伊嘛要轮扫咧，轮袂掉。
2: 嗯，因为大家拢一直歪头甲看，嗯，啊，所以也歹势。
1: 啊，咱个唔敢甲讲。哦，那个讲叫讲，咱要甲做生意，咱卖啦。
2: 嗯，
1: 嘿啦，所以脑少症的人吼，你食阮的玻璃边少散，食好，你甲阮倒
2: 小包，哎，
1: 哦，这味药也是真好哦。
2: 少症的人足多啊，
1: 有的大药厂用出品的，
2: 嗯，
1: 玻璃边少散，细胞甲顾好啦，细胞若顾好，你个扫起来中间哦，哇，
2: 真晦气，
1: 真有路晒。
2: 对啊，
1: 哦，
2: 嗯，
1: 啊，这一罐1600啦，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玻璃免扫散，啊，紧甲买顿来食，哦，会记讲专线电话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就爱啉奶啦。
1: 嗯，
0: 哎，啉奶久就是人下啦。
1: 四爸卡徛久人下啊，是不是？
0: 人嘛都爱啉奶啊。
1: 嗯，
0: 啊，你啉奶久哦，就是你下啦。
1: 对啊。
0: 啊，那下久袂论咧扫中间哦。
1: 啥物拢无啦。
0: 啊，啥物拢无去啊啦。
1: 嗯。
0: 下啦。
1: 嗯。啊，你呐袂啉奶就都免讲啊。
0: 哦，对啦。
1: 哎呀、啊，
0: 来。那个素兰小姐要出嫁哦，
1: 新店的蔡大姐。
0: 哦，来，
1: 嗯。

0: 对啦，啊，娶回来洞房花烛夜，啊，就开始生囝啦。
1: 嗯，
0: 嘿啦，伫只传播纸吼，都真奇怪吼、哦。一个三十外岁一个小姐吼、哦，啊，算讲细心啦。
1: 嗯，
0: 啊，细心伊停经三年啊、哦。
1: 嗯，
0: 吼、哦，哎、啊，这摆嘛真奇怪呢。这个护士小姐讲，你的肚子怎么样呢？胖胖的呢？是积水还是啥三碗骨啊呢？
1: 嗯，
0: 一个一个光照了了啊，讲哇，有囡啊啦，
1: 有心啊，
0: 有心啊啦，
1: 嗯，
0: 嘿啦，啊，昨天医生哦，哇，好啊，甲顾安尼吼，
1: 嗯，
0: 啊，昨天破白甲生出来安尼，
1: 停，伊洗身五年啦，
0: 对啊，
1: 啊，停经三年啦，
0: 系啊，
1: 啊，伫咧洗身的时阵哦，诶，护士小姐干嘛？伊个巴肚那噶，因为小护士小姐内行的嘛，哎、啊，就看到巴肚怪怪，
0: 嗯，
1: 伊讲，嗯，安尼检查看卖，那、个真正有心、
0: 啊，够有心啊！
1: 自然受孕哦，唔是伊个讲去做试管的
0: 啊，
1: 啊，伊家己嘛唔知，无拢无人知，甲怀孕五个月啊，甲迄个护士感觉讲伊个巴肚那胖胖啊，个有咧叮当
0: 啊
1: 咧，啊，所以才发现讲，安尼已经五心五个个呀，
0: 啊，老尾就破白生囝，
1: 真正有够厉害的，
0: 嘿
1: 呀、啊，那这边这会生就会生，啊，未生你安那母嘛未生，哎呀、啊，这停经三年啊，
0: 嗯，
1: 啊，搁咧洗身，哎、啊，嘛是赶快搁受孕啊，
0: 伊这无月经吼，
1: 嗯，
0: 要生出来囡仔危险，
1: 嗯，
0: 伤大嘛，
1: 哦，
0: 你这都要破白。
1: 嗯，
0: 破包啊，提出来，
1: 较安全啦、啊，哎、哦、呀、啊，
0: 这台湾的医生你看，
1: 因为伊头一胎生头一胎的时阵、欸，就是因为伊个唔知什么问题哦、喔
0: 欸，
1: 啊，怎引起这个伊的一个迄个有迄个镜头出来，啊，无洗身未使，所以讲开始洗身、欸，另外三十几岁就开始洗身啦，嘛是真悲哀的代志，啊，但是上天吼、喔。安尼，互伊保伊一个囡仔咧哦，安尼嘛是可以啊。如果经济上啦 ，OK 哦，安尼个送一个囡仔嘛袂歹啊。
0: 哦，这囡仔
1: 都有法都，人爱做都做个安尼艰苦一寡拢做无，啊，伊安尼个洗身停经三年，个竟然有心安尼，
0: 无简单。改变伊。也贴近，
1: 嗯，
0: 啊，无啦，介脑部同款啊，都无差的心。
1: 好、哦、对啦，无健康的这个贴近都会遗传呐。
0: 对啊。
1: 哎呀哎呀，好的遗传，不要紧啊，歹遗传呐。
0: 哦对啦。
1: 哎，啊，搁有一件哦，咱台湾的这个医生吼、哦，真正厉害啦。安尼，听讲这个左人哦，伫咧一个香港呀，三十八岁啊。伊已经做四摆迄个试管婴儿，而且疗程啊拢失败，做四摆哦，吼拢失败。啊，因为哦，伊就是有迄个慢性子宫内膜炎呐、啊，啊，所以讲吼拢做袂掉，拢会流产呢。结果人伊来咱台湾治疗了吼，怎成功？这个生一个迄个查某囡仔婴儿呢？啊，你看咱台湾的医生。今麦医好有好哦，哎呀，功夫有好哦，台湾的医生功夫有好，
0: 对啊，都在台湾有好。啊，那底下咧乱笑乱骗的人哦，
1: 嗯，
0: 迄规日看你要去，要大条啊，要去倒位，恁做恁去啦。
1: 啊，你不管去倒位啦，都要有钱啦。你若无钱哦、喔，你去角度也是同款啦，歹生活啦。
0: 哎，那看到电视哦、喔，
1: 嗯，
0: 咱就有想。作气安尼，
1: 哦，
0: 啊，你是咧乱
1: 杀，啊，所以卖看咧，卖、啊、看哦，关心就好啦。
0: 啊，伊阿伫咧乱，伊嘛袂快乐啊。
1: 哎呀、啊，
0: 咱难卖插潲，咱快乐了啊。
1: 对啦，
0: 酒家人哦，甲迄个段龙岭精神类哦，
1: 做一下来，
0: 讲一个啦，
1: 做一下来。

0: 这歌拢朋友选的吼。
1: 对。
0: 啊，搁有哩。
1: 嗯。
0: 迄个人选讲斗阵的吼，唔是龙千里唱的啦。
1: 是乔佑啦。
0: 诶、欸，乔佑唱的这条啦。
1: 嗯。
0: 啊，搁有迄个江山美人啦。
1: 嗯。
0: 哦。
1: 对。
0: 啊，那要提咱的红星的永金骨。
1: 公骨。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黄泥街道员。
1: 搁有咱的少游啊，玻璃边少散。欸
0: 以及有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
0: 欸、
1: 啊，搁有咱这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吼，伊、欸、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哦，迄简单啊，那个胖了吼，
1: 嗯，水落落，
0: 落落，
1: 嗯，
0: 无人知影讲你的抹粉，
1: 嗯，
0: 诶、欸，这个以及有青春胶囊吼，原料是法国的，从法国的吼出产的化妆品呐、啊，哦啊，甲香水啊呢。啊！你即款你来讲，你胖落了啊吼。
1: 嗯。
0: 啊，那头家娘、小姐、太太，啊，你来去用珍珠霜吼，小可啊那个啊，打一个布一下呢吼。
1: 嗯。
0: 哦，水个，防未感觉讲你抹粉就丢啦。
1: 嗯。
0: 物件要卖，产品要卖吼，安尼唔才有价值。
1: 嗯。
0: 哦，紧找到江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啊，买咱这部中的这個产品吼，这个药品加来加去，然后这个两罐，吼、哦、啊，咱有一包这个一口松，一吹一粒嘟嘟啊好安尼。
0: 肉酥。
1: 啊，这个敢那是肉酥的饼啊呢？哎呀，我感觉敢那饼干呢。
0: 啊，这吃饱有迄个氨基酸啊。
1: 都有蛋白质，
0: 对啊，
1: 嘿，
0: 啊你讲了，放喺嘴嘅，
1: 伊就融化，
0: 融化去啊，
1: 系啊，都融去啊，
0: 等于你咧
1: 胖胖啊，嗯，
0: 哦，
1: 啊即配茶啦，配糜啦，配烧酒啦，食七桃拢 OK， 哎呀，足、啊、好食吼，
0: 系啊，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迄、那个江山美人你有找出来无？
1: 有，
0: 江山美人唔知好听歹听伊咧。
1: 袂歹听啦。
0: 啊，过来斗阵，这是唔是龙千玉唱的？
1: 龙千玉无唱这块，
0: 是乔佑唱的。
1: 嗯，
0: 好、哦、来，即马江山美人。
2: 哦，你这善良的人，
3: 别讲，
2: 我同情你哦，天弟，什么是同情的？

0: 这条做江山美林呐、啊，
1: 嗯，
0: 过来到底呢吼，到底是乔耀唱的哦，
1: 对，
0: 不是龙千亿，
1: 哎呀、啊，
0: 哎，
1: 乔，那个龙千亿我找无啦，
0: 哦对了，到底呢吼，
1: 嗯。

0: 条歌吼太矛盾了，心内要甲你斗阵，啊，都斗阵落去啊！啊，讲啊，我厝内有一个伊啊，
1: 啊，大家对不起啊，
0: 再来对不起，
1: 嗯，
0: 哎呀，
1: 说清楚。

0: 吃明白，大家欢喜甘愿啊呢。
1: 我好过落去啊。
0: 哦，啊，当然也是好过。
1: 我厝也够提伊，啊，你也未甲好过落，你嘛讲我厝内也够有人呢。
0: 哦，
1: 哎呀、啊，
0: 嗯，啊，你家己嘛都爱探听对方是唔是有结婚，
1: 嘿呀、啊，
0: 对不对？
1: 哎呀、啊。头壳戆戆哦，一个车车路哦，
0: 嗯，
1: 都什么拢好啦，
0: 什么拢不要紧啊。
1: 等到亲戚的时候，阿唔丢呀，
0: 哦，
1: 阿唔丢都超落去啊，哎呀，来认识呀，这个真情放袂离，
0: 嗯，
1: 这个女主角
0: 真可爱。会多吗？
1: 你甲听我麦啊。
2: 啊，闪了。你这款女性，奢奢顾顾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善家囝，无情无义，那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3: 请等下，你和我讲一句话。
2: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你也目屎心，你有什么话通讲？闪啦！

0: 家长呢，你听我讲，这人谈误会，世间女性的真情，俺拢受着金钱的束缚，甚至我这款薄命的女子，谁人会了解呢？
1: 哼，照你讲，这就是天命上的爱情，情就是钱嘛。

0: 大人，你好好听我讲，应当个会。
1: 啊，向大人，你不要讲了，哼，一下。
0: 向大人，向大人。

去吗？何必留恋呢？这是好事吗？我老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乱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听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0: 差不多了啦。
1: 嗯，
0: 啊，无就甲唱好完了呢。
1: 对，
0: 哦，
1: 嗯，
0: 啊，明仔载就过来了。
1: OK，
0: 恭喜啊，
1: 挂紧张。
0: 那个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2: 这敢是有命嘞？我并无怨恨你，这些人你永远唔通袂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再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啊！拜托你，坚持了。

五三早安，大家好，我是五三，谢谢感谢所有人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公布网五三俱乐部，现场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所有人的好朋友，唔免客气，大家来卡电话，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不免付费，不免立钱，拿手机啊。

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有咧收听吼。又过是礼拜天了吼，一早做者，明天又过休困一天了吼。啊，当然，马上甲大家做报告吼。啊，当然，由台我咧讲过，咱诶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就得要一季结束了。啊，所以讲恁要互咱由台着紧把握机会，送咱这个吼。啊，永川老师甲大家结缘诶。五帝钱五帝钱送咱这个吼，啊，咱的这个吼，五类的这个定体符吼，包括着一斤千二，两斤两千吼，笑三甲笑六拢同款介绍，买五千块七斤，恁会记的？注文你要过吼，对家要过买起来，拢总会当经过卡电话吼，啊，那无咱就是结束了吼，拢总会记哈，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咱诶，这个吼大公香，这一盒是30张吼，一盒30张吼，你会记哈？一盒2000块，三盒5000块。咱诶五三福禄寿诶款啊香，这个香款吼，咱这是细捆诶，一捆点三至四点钟久吼，咱拢总三盒5000块吼，拢总会记诶。啊，要注文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公香香款，个人的这贡花吼，静心的香花吼，这拢总35000块，但是咱起码买，今仔日最后拢总会去，今仔日甲咱注文的35000，点数5张照价，咱的五叠钱送互你，咱的五类定提有送互你，个特别咱起码就是加两盒，今仔日拢总要购物，今仔日拢总也购物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啊，那香吼，徛香笑三甲笑六，5000块七斤同款吼，点数照价吼。咱的五帝钱够，咱这五类的定提符吼，同款拢总上甲今仔日吼，拢总紧把握嘿。要注文反付的，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香。真侪好朋友唔知影讲按我啥嘛，啊香有啥物好广告？点香的人上了解。有用香的人上清楚，一点就未下，马上谁知影吼？咱的香无添加化学的芳精，拢总是天然的气味吼。啊，免惊讲一点落去吼，哎呦，规间厝内面是香蓬蓬、蓬蓬粉吼，免烦恼讲点落去吼。迄若掺着化学芳精的吼，头壳就反光，目油就拖咧四线流，咱这通通不会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福禄寿静心的香品，恁要注文

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啊，赶快点歌吼，拢总两点甲三点半，这礼拜也无点的，咱最好朋友啊，会把握吼，最后一天来卡电话吼，点播着咱家想要听的歌曲吼，拢总可以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这是咱现场的电话，欢迎大家拢总上线，邀请大家多卡多拨多利用，要找五三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嘿，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所有时代长辈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去。五三的福禄寿全心香，谢谢啦，大家肯定吼，咱就是认真拍拼做吼。产品上介好的吼，咱拢总推荐哦，听众朋友，优待拢总尽量甲大家拢总做清楚吼。啊，这个吼，拄只。来录音室吼，感谢咱这个吼，伫咱阿中和这吼简大哥吼，咧娱乐讲哎呦，你这新器官有影好用吼，唔免阁规样变数走袂停了吼，啊那无吼倒伫眠床，着想要放，啊吼脚要盘来到眠床脚，脚都要盘来尔流着渗出来真多，甚至流放完着阁渗两滴啊吼，即马这新器官吼真正好用。啊，唔免阁像较早咧放尿泼泼落落，臭尿香味足重的吼，即卖拢总卖了吼。五三推荐介绍神器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恁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翁立友所唱的《上水的伴》。

0: 出勤。
1: 嘿，过来。
2: 什么咯？
1: 嘿。七十三龙哟。哈。好，一波好好好。
2: 波两点过啊！哦。
1: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2: 哎，有清楚啊？
1: 有清楚了，我再给你送去。哦。
2: 哦。
1: 好，谢谢。
2: 哦，拜拜。
1: 哦。后来拢总会记吼，这个泸州李大哥吼，对，拢笑三吼。你都大公乡乡宽乡薄，本来嘛是三五千，但是今仔日最后就是吼，各加两压五千块吼。拄只咱泸州吼，啊，咱这吼三民街吼，咱这李大哥吼，三民路吼，李大哥吼，这无问题吼，你拢总要笑六个吼，啊，拢总要笑三吼，七斤就是五千块，七斤就是五千块吼。唔好阁单留待一次吼，听到就是专工爱卡电话，听到就是专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边边啊一件代志吼。为人啊，看到那拢总是问题，啊，但是为人看到哦，这机会上介好，拢总是机会。为人看到结束，为人看到新的开始吼、哦，明明是同款一个世界，先话同款拢有一双目睭，所有你甲看，每一个人看到拢总无同款。原来咱唔是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吼、哦，是咱看到家己本来的样子吼、哦。啊，当咱内心就安尼充满了担心。咱就较容易看到困难，当咱内心咱总是充满着期待吼，咱就吼较容易看到吼，啊，咱有可能啊做会好做会到吼。世界无变，改变的是啥？拢总是每一个人看在世界这个方式，所以真侪时阵吼，真正值得啊开时间去理解，或许唔是世界周边哦，是咱家己吼，拢总会记，拢总会记吼，咱。目睭中心肝底所想的世界，啊，拢总吼，啊，就是吼，藏在咱的内心当中吼，拢总会记哈。欢迎所有好朋友敲电话吼，开放式的节目，电话吼有七线，啊，我搁再次强调。

0: 吼，唔是不爱甲恁接，像恁卡电话即卖人，较早拄只开放口音的时阵吼，卡眠卡哩卡一礼拜，卡半个月，拢总就是要卡啊通吼。啊，咱电话若卡通，你无挂断，互亮亮断去了，袂要紧，你再搁卡，亮断去了，你再搁卡，安尼就可以了吼。拢总干咱五三，家己一个人伫接听了尔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少年的时阵吼，曾经嘛想讲哦，要爱这要爱那，想要爱物件非常非常的多吼。到过啊最后吼，咱即马来拢靠会做了吼。其实吼，上介好想要爱物件就是啥，健康、身体勇勇健健。平平安安，这才是吼咱上届想要爱物件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特别吼，然后去病院吼，大病院急诊室你甲看，扫一遍了，你会感觉讲有啥物好计较？凡事拢总无比健康搁较重要吼。谢谢，拢总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拄只拢总吼，甲恁接无着，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嫁人嫁袂下啦吼，啊那拄着代志嫁人吼，一摆就有够吼。人生吼，后来我先接电话，来这里好，哇，啊、你卡通你个挂断。人生其实就是吼，伫一场过一场吼，互相个这吼啊拄着甲离别内底吼，其实慢慢去认识你家己吼，有一挂人互你相信讲吼。啊，咱活在这世间真有价值。有一挂人，互你见识讲人性的清醒吼。有一挂人，甚至吼，大家做伙会当行真远吼。啊，有一挂人，干那一段路那尼吼。啊，咱较早拢总想讲，啊，都失去吼，真正足可惜。到落尾才知影讲吼，有一挂人的离开，唔是为着某你感觉遗憾，是某你吼真正拄到代志，知影好成长。时间就是一个上介好的证明吼。伊未讲话，但是时间真正有你看清楚真侪代志吼，看清楚一个人的真心，看清楚一段关系重量甲这吼重要性吼，咱慢慢你会发觉，唔是所有的关系拢我都行到最后，你拢总会记，你放心吼。但是这拢未要紧吼，人生本来就是啊一届过一届这选择吼，留落来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吼，啊离开的嘛绝对为离开的理由吼。咱拢总会记吼，会当做伙，咱就珍惜；分开的时阵，咱就祝福的心吼。这拢总会记哈，提醒着咱所有好朋友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这多年来吼，你看清楚偌济人，你又搁留下伫咱身躯边的、伫心肝底、心目中又搁是偌济人吼。家己上解清楚吼，我是五三吼，电话记起来吼，拢总免客气。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卡电话吼，0800-88-9953点歌会记吼，按两点开放到三点半。伫咱嘉义桃园啊，嘉义吼啊，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平湖吼啊，咱即花莲新竹关新竹区，即拢总用寄甲恁寄到位吼。今仔日主文的明仔载寄，后日就收到吼。啊，最后有台恁就是近百机会吼，有听到拢总近百，中埔遮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恁会记得要注文就是爱卡电话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我请问你是五三名？
0: 我就是五三。
1: 我咧拜托你吼，甲我唱一条迄啰安平推上去吼。
0: 哦。好、嗯。好啊，你心机也摆禁掉嘿。
1: 啊！
0: 阿伯收音机啊，禁掉才袂叽叽叫啦。
1: 无啦，我即摆咧甲你讲话，收音机就咧甲你讲话尔。
0: 无啊，你收音机就机会回音啦。
1: 哦。
0: 嘿啦。
1: 好啦，我较好，你加上我收音机就挂落啊。
0: 无啦，迄是电话，迄毋是收音机。
1: 哦。
0: 我即摆叫你甲收音机禁掉，毋是叫你电话禁掉吼，拢总会记哈。你到电话卡通，你收音机无禁掉，你电话伫咧听，收音机嘛响声吼，拢总会记的啦吼。这拢总甲咱时代长辈讲吼，恁就是爱详细听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 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不用客气，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来安排到刚才我们这个台北市中山区长春路的谢妈妈所点播的安平对象曲，
2: 如果觉得不错多多的掌声鼓励好吗？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拢总无问题吼。这个在咱乌日区吼，要过追加恁买着，又大知影要结束咯。要过加买，拢总同款嘛。那今仔日吼，恁会记吼，点数个照价，点数个照价吼。啊，咱特别永川老师为大家准备的五帝钱、五帝钱吼，

0: 这吼、哦、真正上解叫做自古以来流传较紧，啊，这拢总爱经过有咱老师啊加持过吼、哦，有这个吼、哦、啊加持咱吼、哦，咱拢总会当甲咱顶体化煞，招财集财，辟邪保平安吼、哦。我都讲过吼、哦，咱都啊出入来外门口吼、哦，啊甲吊伫门口吼、哦，啊拢总会记哈，会当主动着吼、哦，啊外口。啊，要早都等下再刷去，拢总甲冻伫咱的门口外口，吼，拢总会记吼。啊，咱这五块钱甲放伫办公室吼，啊，抽屉内底，啊，桌垫底下，啊，拢总会当帮助咱洪小林吼，提升事业运甲贵人运吼。啊，包括咱的这吼五块钱甲放伫咱的收银机内底吼，会当吼，和咱财气汇流，生意兴隆吼。啊，随身得伫皮夹，得伫皮包底吼。啊，帮助咱时时随时拢总会当啊，招财提升个人的运势吼，吊伫车内吼，必有行车平安吼。啊，咱揢着五块钱吼，你要搁较发挥搁较好的功效吼，会记吼。啊，要吼啊，地要使用的时阵吼，搁去咱的庙宇吼，啊，过一下香炉吼，啊，净化甲祈福吼，拢总会当保持上佳好的这个磁场甲气场吼。另外，永川老师为大家吼准备这五类定体符吼，你拢总会记吼。这吼这张符吼，你都会当用咱这张符吼，啊向天来求吼，啊都吼祈求吼，啊咱大大小小出入来外平安吼，会记的要吼啊使用这张五类定体符要祈求啊所有众神天公伯啊庇佑吼，咱都金纸画完吼，啊这张吼五类定体符作为甲画掉吼。啊，要用这球吼，会记一丛、两丛、三丛、四丛、五丛的清香吼，五丛的清香吼，包括吼，咱厝内边有这幼囡仔吼，暗时常常哭哭未停吼，啊大兄惊着喘气塞吼，你用这五类定体符吼，啊这个吼用阴阳水吼，啊来吼化五类定体符吼，啊来甲吼囡仔小朋友身躯吼，啊七七碎碎吼，同款拢有这修筋的作用吼。大人嘛，同款吼，拢总可以吼。特别吼，拢总甲好朋友吼，啊，永川老师吼，甲好朋友准备的吼。啊，你们爱拢总在进八去，0800-889953，0800-889953。太侪听众朋友过来投这个啊，五块钱吼，有我已经有叫永川老师个准备了吼。啊，都即届准备较少吼，啊，咱拢总会叫永川老师个准备嘿。啊，恁会记吼，这个五帝钱吼。这拢总要送予恁无条件，就是买香就会当送吼。买咱的五三号就收正心香，咱就拢总都要送吼。啊，香的优待嘛，都要结束了吼。咱这侪年来吼，拢总就是吼，全部优惠予咱听众朋友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去。我你好来者，老三。
1: 哎，五三了。
0: 哎，我是。
1: 拜托你点一条歌，说家人说说声，
0: 嘿，
1: 啊，点一条这个本水我唱的迄个水下姑娘。
0: 哦，好来坐嘿。
1: 哦，是。
0: 好，迄、那个家人，迄、那个苏大哥哈。
1: 哎，是是。
0: 哦，啊，恁遐也够咧落雨无？
1: 落啊。
0: 嘛是落哦。
1: 哎呀。
0: 啊，你嘛叫伊卖一直落下接。
1: 我要赶时啊。
0: 啊，赶哦。
1: 嘿
0: 呀。唔呀唔呀。
1: 有
0: 影，落个会寒哦。嘿
1: 呀、
0: 啊！哦，即马过你话寒，暗真冷。
1: 害死我咧，穿一挂厚衫，洗洗好，比佫拖拖出来。
0: 啊，袂要紧啦，穿我身体健，顾身体健康较重要啦。
1: 好啦，谢谢你。
0: 嘿啦嘿啦，啊落雨真正会生菇呢。
1: 嘿嘿嘿。
0: 哎呦，安尼你无讲，安尼辛苦用滴要生菇。
1: 嘿嘿嘿。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好。
1: 啊、
0: 好来，家人的苏大哥吼，要听水车姑娘无问题，即马甲你做安排。啊，我咧报歌，我拢会接电话，恁爱知影吼，拢总内行的吼，要注文、要吩咐、要交关的，紧把握机会吼。咱的这个吼，啊好朋友吼，香的优待就得要截止咯。咱的香拢总是台湾制造手工香，唔是机械香吼，无添加化学芳精，未拍歹身体。点香当然所重就是。袂使影响着咱的身体健康吼，卖互厝内面的装潢，包括咱的天棚壁都安尼油沾沾、乌噜噜吼，啊免惊点落去吼，头壳戆车车，啊目油拖咧四线楼，五三推荐介绍，福禄寿正心香，来水车姑娘，咱这个家人吼，苏大哥点播嘿。

0: 好来追车姑娘吼，啊，这个伫太平吼，咱的这个陈妈妈吼，伊讲啊无大公乡嘛是甲买起咧吼，吼啊无那药用吼，咱都吼来去大庙吼，要来去吼参香拜拜吼，啊，炸大公乡来去添庙香吼，会看下伫咧吼传迄个饼水果，看下咧传几大堆吼，大公乡一盒甲揢落去吼，哇，这吼、個。揢落去，正人点，正人拜，福气福运，咱拢总得会到吼。五三好了收大公香，一盒是三十张，一盒两千块，本来是三盒五千，今仔日也够有大哦嘿，三盒加两盒吼，三盒加两盒吼，五盒五千块，五盒五千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恁，然后咧收听隆重邀请恁，然后咧收听电话恁就是爱拨吼，因为我都搁再强调，因为电话咱咧卡拢会通，5953咧卡会通，咱拢无接，唔是无接。我若像咧报挂来线对无吼，我伫咧讲电话嘛，等下我接完要紧甲你接了呢吼。结果有当时啊吼，哇，你都安尼吼，两无几声就挂断啊，我就无法度了吼。拢总在加卡吼，做恁拨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伫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我叫老三哟。
0: 啊，你好。
1: 爸，你讲点两个啊？
0: 嗯，你唔是有点咯？
1: 啊，未点未啊？
0: 好，来。
1: 哎，慢小我零时啊。
0: 好，来车。
1: 啊，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好来，无点拢总点，马紧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像我咧电话卡起来，电话拨起来就可以吼，拢总不用客气，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香吼，同款又带咱我那无蛋人吼，一斤千二买两斤2000买晒吼，啊你会记吼，两斤2000块。啊，你若买5000块就7斤哦，点数拢会照加，嘿，谢谢。

0: 啊，
1: 拢
0: 行啊啊，无落雨就骨热了吼。
1: 有。
0: 哦，热甲了吼。
1: 最衰啊！
0: 哎、欸、啊，五二节要到了呢，哎、欸，拜五就五二节了呢。
1: 有，我来切。这三四啊，八八
0: 张啊。哦，安尼哦，啊，唔着拜三四着要八咯。
1: 有。
0: 哦，啊，八八个拄啊吼，早囝嘛顶爱客吼。
1: 有，大概拢有啦。
0: 有吼、
1: 哦。一个早囝咧。
0: 有爱咯，嗯，啊，当然哦，早囝三不五时啊，物件好着要客顶下阿母啊吃咯。咱
1: 逐礼拜顶下咧家就来面
0: 啦。哦，那有遐好遐呢？
1: 拜三拢家就来面。
0: 那有遮好，查某囝呢，遮友好。
1: 哦。然后伊告伊妈妈看。
0: 哦，安尼对对对啊，有
1: 对啊，可叫伊无。
0: 安尼有有哈，啊，早囝几岁？
1: 我五十啊啦。
0: 哦，安尼嘛少年啦吼。
1: 有。
0: 哦，啊，拄啊过就近啦吼。
1: 平东啦。
0: 哦，拄啊近近啊，你阿妹。
1: 哦，刚关啦。
0: 系啊，啊那安尼去到恁遐偌久？
1: 诶，差不多四十外分啦。
0: 我那待遐久哟。
1: 有。
0: 哦，好啦，好啦。安尼都快乐啦，平安快乐幸福啦。
1: 啊，免加再紧啦。
0: 哦，对啦，对啦，唔免啦。
1: 好啊。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我、哦、来拢总会记吼、哦，啊，这个吼、哦、香要点是青菜叶香地白，啊，那无就青菜三青菜吼、哦、三卡七八个金爪店就拢总有咧卖吼。咱的五三好了收静心香，无同款嘿。点一丛好香，看下咧拜天娘吼。点一丛好香，互咱福运才永久吼。五三好了收静心香吼。迄、那个邦桥王太太吼、哦，点播吼、哦，一半心声一半醉吼、哦，咱真侪好朋友拢爱听吼、哦，做伙欣赏收听嘿，我是五三吼、哦，0800-88-9953，香吼、哦、要甲咱主门台紧优待，就准备结束了吼、哦，诶、欸，这个婚姻观的吼、哦，所有婚姻观的明仔拢会去送嘿，云林县的吼、哦，明天明仔拢总会去甲恁送吼、哦，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哦，无清楚问好清楚吼、哦，0800-88-9953-88-99-53-88-99-53吼，这个伫西里，包括伫仑背，包括伫赤塘吼，啊，包括哪来刀南刀南吼，啊，脱裤未了吼，啊，好买吼，拢总同款吼，恁都吩咐交代，拢总要甲恁吼，啊，送到位去吼，阿、啊、香。大家都唔是今日在广告，老朋友拢总知吼。五三好了收静心香吼，买乌白买嘿，买乌白买吼。咱吼点香点者吼，啊对咱吼，啊厝内面大大小小拢总帮咱平安吼，和咱气场好，磁场顺吼。五三好了收静心香来，一半心酸一半醉哦。

谢谢，一半心酸，一半醉哈。这个咱邦桥这个王太太哈啊，给你做安排了哈，爱听拢总袂要紧哈。啊，有当时爱给您建议的讲哈，那听过哈，点过哈，卖拢同款点同一首了哈。啊，咱这个郑太太哈，看你不过听多一首，你再过卡电话起来哈。啊，这个南京东路五段郑太太哈。换手啊，换手，换手吼！啊，点些无同款的吼，拢总会去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只要伫收听，拢总甲恁邀请；只要伫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在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您问哦清楚吼。拍卡像酷酷扫地者啦，就闪溜、窜溜、溜就禁袂掉吼。啊，都甚至真侪时代中辈都包流珠啊、配流珠啊，啊都吼拢总会记哈，放流个泼泼落落、臭流香，包括真侪药剂吼，拢总变卖西药，长期间咧食，你则是第一听讲吼，咱药剂健康的重要性吼，啊那无等个卡骨、手骨、关水面行行，哎呦，则咧找医生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吼。真侪好朋友跟他讲吼，你用阿妈咧倒伫眠床看起来走便所走几抓咯，唔好搁铁讲咯嘿，知影就爱顾，知影就爱顾吼。五三的神气丸，第三代高倍浓缩吼，五三的神气丸吼，这一盒60粒吼，要甲咱做文呢，请恁紧把握机会吼。啊，你都也唔捌吼，啊买过吼，你都甲买一盒当体验看卖，无你学了解得知吼。五三推荐介绍神气丸吼，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啊，真侪朋友，啊，你唔得爱优待我讲，啊，再佫讲啦吼，拢总哦，定定恁讲，我拢总听入去啦吼，拢总会甲恁讲，啊，抢香吼，咱的香吼，点香夹香的人，唔是夹香对拜吼，选择香香料，选择香真重要吼，五三的福禄寿净心香，太侪咱30几档来吼，伫电台介绍30几年了吼，好物件。会当一直延续落去吼，甲好物件互大家吼，拢总使用吼，点好香真重要吼。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免惊讲啊，厝内面的装潢安尼，硬蓬蓬安尼吼，天蓬壁倒乌惨惨乌噜噜黏滴滴，咱这。

种装备吼，而且呢，这是手工的吼，无掺任何化香精吼，拢总是天然的气味吼。恁要注文呢，金巴优待就今仔日吼，拢总会做一支吼。一斤千二吼，买两斤2000块，你若买5000块七斤吼，买5000块七斤吼，要烦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按这个吼，宜兰花莲台东，包括家人啊，在咱这个新北市、台北市、桃园、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吼，啊，台南、高雄、屏东、金门、澎湖、绿岛、小琉球，所有收听的到的，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趁最后优待吼。你要爱就是爱紧吼，啊！徛乡笑三甲笑人两种，拢总共款一斤，拢总是1200块。最后恁互咱优待，买5000块就是七斤，总共有七斤吼，两项会当倒做回买吼。咱的大公乡吼，食内面30丛，每一丛会当点6点钟至8点钟，3盒5000。但是今仔日也阁有哦，恁买3盒5000以外，咱要阁加送恁2盒。所以是5盒5000块，所以是5盒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我是五三吼，谢谢，来安排好听的宗教音乐，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麻烦恁接个卡吼。点歌就是3:30以前吼，紧敲电话，紧点播你想要听的歌曲吼，谢谢，感谢。

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吴三，大家拢总叫我吴三，真两三四五，真两三五三，我就是吴三吼。咱开放式的节目吼，感谢恁收听，啊，甲咱电话记号清楚，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收听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在此的欢迎恁大家来敲电话，大家上线，大家来熟悉吼。我是吴三吼，啊，看恁在倒位，互阮知影者吼，大家拢总上线嘿。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不管你住哪里，通通会记得大家来打电话吼，0800-88-9953，万贯家宅三顿饭，千厝万厅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情，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窍。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咱会记哈，点歌甲三点半起，要听点歌，恁敲电话吼。丁点真久点的拢总有报了吼，啊恁会记得看要听什么歌曲吼，恁都电话一直卡，或接刷落去，我就一直甲接落去吼，通通会记得吼，啊卡电话有当时也是安尼吼，袂使啊我两规声都挂断吼，你都既然都压起来咧卡电话了吼，通啊你都吼，或两甲断去，我都唔信邪，我搁甲卡一通啊，拢总 OK 吼，人吼啊上届大福报的啥，身躯。无病痛，身体健健康康，食落去，困会落眠吼，啊，放会出来吼，啊，脚筋手筋吼，拢总真灵活吼，啊，要吼，行东往西拢总真自在吼，这就是上界大的福报吼，钱赚够啊多，你呐吼去到病院吼，倒伫病院的病床顶悬吼，嘛开袂出去，厝够啊大间吼，啊，都安尼吼，规工家生遐请拢总吼，无才工伫咧病吼，人即世人吼。拢总会记吼，其他拢总未准算啦吼。唯有着咱家己身体无病无痛吼，唔免人照顾吼，家己吼，脚上手人吼，这就是福气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厝内面大大细细，大家拢总吼，啊，个人乖乖卡卡吼，啊，咱的时代拢总健健康康，囡仔时岁听话，翁某之间吼，卖定定吵吵闹闹，冤家扭结吼，日子或许是平平凡凡。但是咱的安稳踏实上界重要吼，啊都哪呢吼？上班下班等啊一家伙啊，大大细细当吼做伙吼，啊伫饭桌啊顶悬吼，食好食歹一回事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凡事吼，咱就是想好开，啊咱放会落去吼，啊咱会记吼，不要跟自己过意不去了吼。真侪代志过了后，啊咱就互伊过去吼。你放袂落吼，艰苦嘛是你家己吼。啊，淡仔一个固执吼，伤心搁伤心吼，啊，咱想伤多吼，真正人咧讲吼，啊，想甲起破病拢总会吼，咱拢总会记哈。啊，都少年拼到要拼死吼，钱都有够用着，嘛免做吼。啊，咱小可有淡薄仔存款，我嘛甲咱跩时代长辈讲过吼，留伫手头吼，咱都免甲囡仔时阵伸手吼，安尼吼，都免看人的面色吼，都拢免看人的面色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不管你住倒位，要听歌要点歌，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曲。拢总会当来上山嘿，啊，这个康健一补吼，康健一补，养生五灵粉吼，这一罐拢总清一，两罐两千二吼，一罐清一，两罐两千二，咱就拢总会甲恁寄吼，啊，恁都啉啉惯是，迄卖场敢无吼，迄吼五灵粉牌子安尼几百牌，结果吼无像食下。等甲食到咱的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大家再听，哎呦，这就是我要爱的啦吼。免惊讲闭结，免惊讲会漏塞吼，安尼吼，营养拢会吸收，营养拢会吸收吼。0800-88-9953吼，点歌开讲俏谈破道，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带，拢总欢迎恁
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个人喜欢的不同，包括我们吃东西也一样，你爱吃咸，有的爱吃咸，有的爱吃甜，我们听歌也一样，有的爱国语歌，有的爱台语歌，有的爱日本老歌，都总会记得，看你们听什么歌曲，您做您打电话，我们就开放就是，欢迎您都总上线，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谢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大家共同欣赏收听，在我们台北市，我们的这个松山区，这个好林街，我们的这个陈大哥给我们点播心上人。

0: 时间咧过，确实真正足紧的吼。你甲看卖，今仔四月二九吼，啊，明仔载五月初一了吼，啊，明仔载就五月初一，啊，拜五就是这个，后日拜五就是五月初五五月节吼，啊，开始食肉粽吼，啊，其实差不多起码都拢装吼，大家都买，大家都咧食咯，甚至吼，啊，亲戚朋友有送啦吼，啊，大家想，哦，我听到咧讲咧吼，紧来买来食吼，所以我咧讲咱咧。迄、那个伫中华新港的补助者啊吼，迄、那个真正无闲干吼，无眠兼无日吼，真的吼，我都讲过吼，现场的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永康阿国啊，吼啊，999朵玫瑰吼，这拢总无问题。点歌的像阮这简单吼，咱拢总会记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你甲咱俄罗讲吼，啊，这个吼，啊，咱的牛奶粉好用吼。当然吼，买顿去食了比拼就知影，真侪代志拢总是经由比较过吼，包括你像香着，真侪好朋友讲，哎呦五三啊，嘿，若要凊彩买有哦，金纸店确实有影真俗啦吼。但是咱呢就是吼，真正无同款，互咱磁场、气场拢总好，拢总会记哈。谢谢，来坐你好。
1: 喂，五三哦。
0: 哎，你好，来坐哦。
1: 我要点一首迄个乔乐歌《女人一生》。
0: 无啦，点歌你嘛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
1: 哦，我只家己姓林。
0: 家己倒位？
1: 北口。
0: 嘿啦，暗只钓吼。
1: 袂记啦，歹势。
0: 无啦，安尼只真好叫你来点钓，叫播嘛，叫你来听钓无？
1: 嗯。
0: 哦，谢谢。后来拢总像安尼吼，嘿啦，点歌你讲乔佑女人一生真赞，啊，我来找就较紧吼。啊，你若甲咱讲住倒位吼，啊，较等下找着紧。叫你来收听吼，拢总免客气，来先安排999朵玫瑰吼，谢谢。

谢谢这个高阳红山哈，红山咱的这个哈林太太哈，上安心哈，无问题哈，要甲咱这个澎湖啊过好哈，就是爱啊使用哈，啊咱胸坎八八十十哈，暗时倒伫眠床咧困真正哈，迄心轴常常痛甲变青肝青起来呢，哎呦安尼吼。袂输甲咱咧胸坎嘛，底一粒重重个石头，用都要喘袂过来吼。上安心上盖好用，上安心上盖好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香就优待，甲今仔日结束了嘿。恁要注文的，就是爱紧吼，0800-88-9953。咱的这个五帝钱吼，五帝钱吼，这吼上界好用老祖先的智慧，加上着咱永川老师各位大家念经持咒加持吼，咱的这个吼五帝钱吼，要甲大家来结缘吼。五帝钱就是吼，咱伫清朝上界强的五位皇帝吼，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啊！伫咱做皇帝期间所发行的这铜钱吼，咱伫风水学当中吼，铜钱属金吼，外圆内方吼，啊，象征着咱天地人三宅吼，拢总会记的。要甲咱啊，定体化煞啊，咱包括吼啊，即马大楼你甲看门对门相对啦吼，包括吼啊，咱厝内厝吼啊，人咧讲壁刀对着吼啊，对面大楼的这角吼，包括电梯直冲着咱吼。啊，这个门吼，啊，这吼、个，啊，地理风水来讲拢总无好吼，啊，照着咱这个吼，啊，这个五帝钱吼，甲吊伫咱的大门口吼，啊，咱会当挡着外来吼，包括咱出入来外，转啊到厝吼，一寡垃圾的跩物件吼，拢总袂吸外来吼，这真重要吼，啊，佫会当有吼，啊，互咱财气流通招财的这作用吼，啊，放伫咱的吼，啊，收银机顶悬吼，互咱财气会当汇集吼。生意强强棍吼，放伫咱啊办公桌啊、事务桌啊吼顶悬吼，帮助咱吼啊洪小人吼提升事业运、贵人运吼，啊咱随身揸吼，拢总随时随地地甲咱招财吼，提升着咱每一个人个人的运势吼，啊吊伫车顶吼，保佑行车平安吼，五帝钱吼，这吼功效真快吼，拢总会记吼。永川老师吼念经持咒加持，要甲大家来结缘吼。啊，另外咱的五雷定提符吼，同款嘛要甲大家结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我是五三吼，阿香吼，敢若有带恁也无主文的，就是卡电话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型，速度就要紧嘿，谢谢。来，参桥啊，问西施。

0: 谢谢阿联区吼刘大哥吼，顺顺啊当吼，这个吼咱的大聊吼，咱的这个陈妈妈吼，要爱咱的乡吼，拢总要爱笑纳的吼，七斤笑纳的七斤吼，啊五千块就是甲今仔日吼，啊咱这个五地钱吼，五地钱送给咱的好朋友吼，五地钱就是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恁看，哇！今仔日高雄的真踊跃哦嘿，啊，咱这个吼，屏东的，包括伫咱台南嘉义的拢总同款，恁要予咱优惠的，就是爱紧把握来坐你好。电话通了，收音机紧调。
1: 我这咯，台中引进好准直播。
0: 无啊！你刚才点一条歌，点点去，你也无讲歌名。
1: 喂，迄啰对，那个个西京迄啰，可能酒家女。
0: 无啦，一礼拜点一首尔啦。
1: 哦，谢谢你。
0: 啊，看你要什么？无啦，啊，看你要什么歌？
1: 迄啰，看迄啰对，因为。
0: 哦，啊，你贵姓？
1: 姓蔡。
0: 嘿呐，安尼就安等下车店再叫蔡先生来听到无？
1: 哦，谢谢你啊。
0: 啊，一礼拜拢点一首啦，袂使点两首哈。
1: 谢谢
0: 、哦、谢谢吼、哦、来梁姐张大哥吼、哦、无问题的，恁做恁交代吼、哦、啊后手剩五分钟久吼、哦、当然会记下要点歌就是吼、哦、三点半以前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像安尼电话卡起来要点歌爱讲歌名吼、哦啊，咱唔只有法度甲你找吼，你干那要点歌前点去吼，啊，我唔知道你要创啥吼，唔知道要听什么歌，点歌拢总好吼。欢迎恁吼，啊，都后手过五分钟久吼，看恁要点什么歌曲，进来卡电话吼，听到就是进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迄个查昏会愈来愈多，啊，明仔载就愈来愈少，因为吼，咱吼活一工减一工，讲安尼较紧。这就是人生，生老病死吼，大家拢总会经历吼。出事不代志，咱也知讲吼，啊人食老拢会死，但是拢总真拼命、真用心、真认真伫咧过日子吼。啊，你会感觉讲愈来愈有岁数吼，你会感觉啊一年比一年搁较紧。啊，因为对你来讲吼，咱吼过来日子吼愈来愈少，当然一年比一年搁较重要吼。咱都吼，逐天吼啊饭吼食一碗减一碗吼。咱吼，人甲人之间相处吼，见一摆面，减一摆面吼。人生就是拢总吼，啊，每一工吼拢总是减法吼，来日无方长嘿。甲每一个今仔日拢总过也好，这就是上佳好的明仔载吼。所有咱好朋友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啊，咱乡的优待得要截止了嘿，你莫阁无把握吼。要甲咱主文的，就是爱紧卡电话吼。我是53吼，0800-889953

0: 喂，你好。好、哦、来，拍摄哈，电话煞断去嘛，你再个卡再个拨哈。我拄啊讲一段，第一话讲到一个段落吼，啊，结果要接起拄啊去断线吼，你有量真侪声拍摄吼，拢总再个拨再个卡嘿。你好来者。啊，电话卡通爱出声吼，恁拢会卡电话起来，拢唔出声吼。恁电话其实卡电话给人吼，这嘛是电话礼貌一种，你爱出声吼，啊，唔则着电话接起来，恁就爱出声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拢总会记，要主文产品，要防护产品，卡电话。喂，你好。
1: 喂，我叫安正啦，浙江啦。
0: 哎，江贤你好。
1: 我想要来点一条歌。
0: 嘿，
1: 情难登望未醒。
0: 江贤是吼。
1: 嘿，
0: 情难想唱诶。
1: 唱一首歌不用。
0: 哦，我来唱嘿。好，谢谢。
1: 好，谢谢。
0: 我你好来唱。电话卡通就要出声。
2: 喂，我看咧。
0: 嘿。
2: 要点一首歌，中华新港，陈先生。
0: 哦，陈先生。
2: 陈先生的本领。
0: 想唱的。
2: 哈？
0: 想唱的哈？
2: 迄个。
0: 哦，安尼哦，迄、那个新中华新港哟。
2: 嘿，中华新港。
0: 你
2: 捌
0: 去？你捌去水尾菜市啊？卖过波子鸡的肉粽无？
2: 波子啊。
0: 哦，迄肉粽偌好食嘞。
2: 九十，是咱九十。
0: 嘿，九十对，哎呦，你内行的哦。
2: 有食过啊，整几间才食嘞。
0: 哦，阿姨的肉粽足大粒的。
2: 哎呀，我拢包两几粒的两年啦。
0: 几粒的哦，伊迄毋是半粒的哦。
2: 无啊，几粒的啦。
0: 人迄料哦，料阮食甲真巴滴滴哦。
2: 哎呀，袂歹食啦。
0: 真正好食，咱讲实在。啊，无闲假哦，吼，无即礼拜还阁真无闲的哦。
2: 哎呀，即礼拜也真无闲的。
0: 阮嘛是拢去甲买伊的来食吼，真好食，九十对啦。
2: 啊，只九十好啦。
0: 我九十即马，逐项都较起价，那我嘛无贵。
2: 哎呀哎呀，
0: 谢谢啦哈！哦，阿在家嘿，
2: 好，谢拜托你嘿。
0: 哦，你讲你等你贵姓？
2: 陈先生。
0: 哦，好，我再来找嘿，好，谢谢。
2: 好，好，谢谢，谢谢。
0: 我来拢总会记哈，拢总紧把吼，电话紧靠通吼，这个吼，情难登望未醒，男性的本领吼，啊，佮有对对对吼，啊，佮有女人的一生吼。啊，这拢总吼，拢总咱听众朋友点播吼，谢谢感谢嘿。来，这个听众朋友恁的家乡又大干啦，甲今仔日的尔吼，五三好了修正心乡，你唔好阁无注文，你唔好阁无注文嘿，谢谢。我你好来者。
3: 拢总咱听众朋友点播
0: 啦。哎呦，电话卡通心起啊，紧跳啦吼吼，或者嘻嘻惊讲，这要弄破吼。恁安尼吼，时代长辈哪咧听吼？你看电话卡通拜托心机紧跳吼。诶，叽叽叫吼，拢装做恁拨，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你电话卡通收音机无禁掉，诶，叽叽叫挡袂掉吼。喂，你好来者。
3: 电话卡通。
4: 哎，你好。
0: 你收音机无禁掉，我无法度讲哦。
3: 做恁拨，拢装做恁卡嘿。
4: 收音机禁掉。
0: 嘿，啊，无办法讲。
4: 有啊，现在是禁掉啊。
0: 哦，即句我才有禁掉，拄则无啦。
4: 哦，嘿，歹势，歹势。
0: 嘿，我禁到早。
4: 啊，老早老早，我点一块啊做长沙的意大。
0: 无，啊，你莫甲我讲你住倒位好无？
4: 啊，我住台中台里。
0: 无啦，阿伯那称呼你。
4: 啊，哦，我在里。
0: 上高里吼。
4: 对。
0: 嘿，那车队唔只会当邀请你来听吼。
4: 好好好好，
0: 谢谢。嘿啦。嘿，收音机吼，你甲看你家己听，叽叽叫哦，迄真正有大声吼，拢总会记哈。来，女人的一生吼，溪口的阿姊也点播吼。

0: 我都不要用，他肯定问看看啊。
1: 安尼就会使吼，娘都有点过就知影，啊无啥唔知金纸点满四栋价哦。
0: 系啊系啊。
1: 啊你安尼话阿娘你嘛点一二十年咯。
0: 系啊，你放遐遐久的。
1: 对啊，啊点着咱家温嘛较平顺啦。
0: 系啊对啊。
1: 啊大大细细吼平平安安着啦。
0: 系啊，囡仔嘛较听话。
1: 有较有差呢。而且吼，你点落吼，你都求咱的祖先对无吼？
0: 嗯，
1: 我甲你讲，甲咱祖先讲吼，迄咱祖先的特人家，
0: 嗯，
1: 啊，即嘛嘛呢，较有话有句啦。
0: 哎呀哎呀，
1: 啊，无较早未招呼，即嘛嘛较会安尼称呼。
0: 哎呀，
1: 啊，所以因为咧点的，我也唔知影啦。
0: 哎呀，真好啦。
1: 真好用吼。
0: 点啊真好啦。
1: 点啊真好吼，啊，佮对你讲的，免惊讲咱天崩壁倒又惨惨乌噜噜啦。
0: 啊，系啊，系啊。
1: 好用啊，就甲阮兜介绍啦。
0: 会啦会啦，
1: 啊又待嘛，这要结束了哈。
0: 啊好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好。
1: 所以你甲看卖吼，好物件恁就是吼，紧的吼，紧甲买转吼，七斤五千块，你看囡仔嘛继续乖吼，囡仔嘛卡吼，哎呀，你招呼会介叫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课吼，啊国历吼六月十四今仔拜四嘿，旧历四月二十九号今仔月底了吼，啊日子真水吼，写到芥川拿菜。彩衣借书祈福，出行出会，当土上梁安床，立处安香开市交车，进去就是破土安葬。今仔日冲着上古的五十四岁煞西平，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

子时、午时、未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吼。啊，明仔载，听众朋友啊，六月十五，明仔载是五月初一咯，旧历的五月初一吼。明仔载拜一吼，日子足水的哦嘿，适合着彩衣出行、出货上娘、入厝安享、开市、交车日连、火化安葬吼。禁忌就是开工过错，冲着上好。五十三岁煞南平吼，明仔载吉时伫子时、午时、未时、申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正东平吼。啊，互咱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啊，恁要注文呢，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哇，点歌结束了嘿，对对对，蔡大哥吼，啊，这双口路的刘大哥长线耳打吼。啊，咱阁有吼，啊，这个情人灯芒未醒，江先生吼，啊，阁有咱这个吼，啊，男性的本领吼，啊，这个中华新港吼，这拢总 OK 吼，较等下陆续做安排的，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隆重做您问问好清楚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对对对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

0: 好来，谢谢隆重感谢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掉。人迄吼又带隆重个啊吼，啊紧买紧欢呼吼，啊恁就爱紧把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港。但大哥男性的本领找到先报吼，啊，佮有这个吼情难长梦袂醒，长线的意大吼，拢总着爱熬点真久落去，拢总甲恁讲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咱的陈大姐吼，啊，这个香吼点遮久来就知影啦吼，伊讲真正吼，爱叫大家点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哎，我讲咧，老早。
0: 老早。
1: 我几个月未去，这肯定。
0: 好。好，你买啥？哦，即马你有登记未？5000啦。
1: 系啊，好吧。
0: 大公乡吼。
1: 哎。
0: 哦，好好好好。
1: 你要靠远的哇？
0: 好好好好。
1: 啊！你啊，甲讲啊，无钱摕，我就无钱啊。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啊，这个咧靠伊
0: 咧。好好，你再靠伊吼。哦，好好好，谢谢吼，迄个汤德山汤头啦吼。
1: 嘿。
0: 大公乡即马买差真侪，鸡卵鸭未？
1: 哎呀，啊，我先来讲者。
0: 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这样
0: 吼。哦，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吼。
1: 好好。
0: 好，谢谢好。
1: 好
0: 好，谢谢落雨呢吼。
1: 嘿，落淡淡，哎，较好些。
0: 好好好好。
1: 哦，谢谢。
0: 好来，谢谢吼，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大公乡吼五盒，本来3盒5000尔，今仔日主文也佫有登记，拢总有遵守照恁的时间吼。五盒就是吼5000块吼，要反付的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待无等人嘿，为了来这。
2: 杨五三的嘿。
0: 哎，是啊，五仔。
2: 啊，我就有咧听，啊，我唔捌买物件啦，啊，你咧卖香吼。
0: 嘿。
2: 啊，你讲我。
0: 5000块7斤。
2: 5000七斤哦，
0: 嘿，
2: 啊你我买5斤啦，
0: 5000啦，
2: 哎那我买5000，
0: 好啊，你要抽三个，要抽六个，
2: 我要抽三个啦，
0: 哦，抽三个，你住倒位？
2: 我住伫彰化县和美镇，
0: 和美镇，
2: 加玻璃，
0: 加玻璃，
2: 13年
0: 呢，啊，什么路？后
2: 北路，
0: 哦，后北路吼，
2: 嘿，
0: 哦。什么大名啊？
2: 单叶单音
0: 哦。
2: 单叶单音。
0: 哦，叶单音吼。
2: 嘿。
0: 哦，好好，我再给你送，当时给你送。
2: 哎，你拜二啊拜四给我送，我135的洗药剂。
0: 啊，好好好好。
2: 哦。
0: 好。
2: 我洗中班的就较袂少。
0: 啊好，星期二，好好好。
2: 星期二、星期四无要紧。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吼。
2: 好。
0: 好、哦、来，叶大姐、叶太太啦，吼，拢总无问题吼。啊，何必的，这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嘿，谢谢吼。

0: 哦，要唱三唱六个。
1: 叫三。
0: 哦，啊，你住倒位？
1: 过哦，田中里。
0: 田中里。
1: 田中路。
0: 田中路。
1: 二段。
0: 二段。过来。哦，拜张师长。
1: 啊，你明仔载有迄落送来有伫个啦？
0: 今仔日礼拜有伫个吼？
1: 今仔日礼拜正出太阳去。
0: 哦，安尼拜送嘿。
1: 哎呦，明仔载初一嘛。
0: 今仔日初一咯，啊，明仔载啦，嘿啦，明仔载初一啦。
1: 明仔载初一，我无有人做工去。
0: 啊好，好，安尼拜甲你
1: 送。啊，你还有迄金光？
0: 好，阿哥吼，我雷顶提壶诶，吼、哦。啊，你啥物大名？陈
2: 玲
0: 威。哦，好，再甲你送过去。
1: 哦。
0: 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KO 这阮后生会送吼，啊，何必这拢阮后生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紧把握机会吼。拢总会记吼。笑三笑六拢在恁吼，啊，拢总七斤五千块，七斤五千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就是爱卡电话嘿。0800-889953，台北市、新北市，包括基隆、桃园遮吼，拢总直接阮北部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要找我啥物？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谢谢，感谢。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甲五点好朋友会记哈，继续锁定收听。啊，电话我会接到六点哦，要注文紧把握机会吼，谢谢。

0: 啊，你要笑啥笑哪个？
1: 四斤长了，三斤短了。
0: 哦，笑哪个四斤啦、啊、哈？啊，笑三斤啦、啊、哈？
1: 嘿嘿。
0: 哦，安尼七斤哈、
1: 哦。那十八号好啊，管理。
0: 哦，六月十八号哈、哦。哦。哦，安尼在管理室代收哈。哦，好好好，谢谢啊嘿。
1: 没啦。
0: 好，谢谢，拄啊又待要结束了，对，好，谢谢。好、哦、来，笑六个四斤，笑三个吼，啊三斤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听到就要紧欢呼，紧注文吼，要甲咱交关，要甲咱注文呢。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咱5000块7斤，五袋钱吼，五袋钱上好你吼。啊，另外，搁有咱的这个吼，啊，五雷定地符，当然这个当做净福用了，上盖好了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下来，安排长线语打吼。上口卢大哥吼，吕大哥甲咱所点播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好，来谢谢玻璃的这个徐大姐哈，啊，帮你哩，帮你咯哈，这无问题哈，拢总会记哈。有听到就是拢困起床台紧卡电话哈，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五三福禄寿正心香，笑三甲笑六。拢总会当夹做伙，会当倒做伙吼。七斤就是5000块吼，不管你住倒位，有卡电话拢总有准送吼。这玻璃吼，拜一来嘿，叫万寿堂药房来甲恁送吼。啊，恁电话就是爱拨，拄只接无着，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因为干人五三家己一个咧接电话尔，甲恁讲歹势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除了讲徛乡笑三甲笑六以外吼，两项会当到。啊，咱的大公乡吼，一盒30张，这一盒会当点的6点真久至8点真久吼，这拢总会记吼。买3盒5000，同款即卖有加2盒无去。咱的这个乡款吼，咱的乡款是细捆的小盘箱吼，这一捆会当点3至4个小时吼，这拢总会记吼。同款3盒5000块，这一盒48捆吼。3盒拢总各加上2盒，5盒就是吼5000块吼，特别清楚拢总近百。咱的这个贡抹吼，精心的贡抹吼，五三的贡香抹吼，这同款3盒5000，即马同款吼，啊加2盒5盒5000块。啊，你这大贡香香款，啊个香抹，拢总会记吼，会当吼啊拢总吼啊，互恁到互恁到做伙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较实咧，较歹势吼。即若甲邮台结束吼，大家电话真多，即久啊，电话阁人落去，拄则接无着恁阁卡去，先甲恁讲者吼。何必哦？今仔日几落个主文，新港线西拢同款规逝路线吼，拢总会甲恁送去。要主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吼，不管你住倒位，恁都有交代，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吼，有交代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吼。要甲咱吩咐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我清楚。开放的电话会记得在紧拨。搁一首歌吼，这个应征江大哥点播《情难断，梦未醒》，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隆重的记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有交代隆重的照时间给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长辈会记哈，要甲咱主文的吼，拢总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五三福禄寿正心香吼。这个南屯家吼，童妈妈吼，这无问题，会甲您送到位吼。啊，恁若要住门的，拢总卡电话嘿。笑三笑六会当到吼，啊，你看你家己的习惯对吼，恁会记哈，要住门的紧把吼。时间4:19吼，我是五三。咱的香拢台湾手工香吼，无添加任何化学的香精，拢总无添加任何化学的香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到，恁爱搁卡系，爱搁拨吼，谢谢。我你好来坐。好。
1: 我今日甲恁做。
0: 顺顺啊，当嘿，我知嘿。今仔日就甲你送落去。有甲你卡电话，你都无接啊？啊？好，我叫伊甲你送吼。好好，谢谢。
1: 电话都上卡来了。
0: 好。
1: 我今日过去拢不成。
0: 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吼，拢总会记吼。电话爱拨，电话爱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五三好了，收静心香吼。有要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嘿。要甲人交关，要甲人欢呼的，拢总电话拨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前面阿妹妹牛奶，那。
0: 足俗个咯。
1: 耶，什么香？
0: 咱个香拢台湾制作手工香，咱这无掺任何化学个香精吼，拢无添加化学香精，你点着你家己感应就知啦吼。
1: 系啦。
0: 好。
1: 最真香。
0: 好，谢谢，好，我来谢谢吼。

谢谢谢谢，拢总感谢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即吼咱有当时啊，拢总每一个听众朋友老咧听到无吼，我拢讲过吼，下年底嘛要选举了吼，咱来记吼，上基本的就是爱台湾的吼，咱拢总会记爱台湾就是第一重要要件吼，过来就是看这个人的人品吼，咱听众朋友我嘛讲过吼，啊，我唔知啊讲吼恁。啊，所有在咧收听是支持，什么动什么动拢不管啦吼，不管是红的，不管是乌的，不管是绿的，不管是蓝的，不管是白的，什么动我拢总不管。但是我拢讲过，第一重点就是一定爱记啥，爱台湾，一定要爱台湾吼，咱拢总会记吼。啊，无爱台湾的就什么拢总免讲了。过来就看伊的人品吼，包括着吼，啊伊的过往所有吼，咱拢总小可了解一下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差不多啊，剩应该大多数这县市长的提名拢差不多都要指定了吼。啊，咱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哪有讲什么就一定外拿吼，啊拢总吼，啊都啊铁棒一地吼，拢总拢袂破吼。这个包括。拼连任的恁家己就是啥？过用三年外人就是要甲你考试了吼。你的所作所为吼，啊要拼连任的人就看讲啊，你是不是真真正正为着地方在咧做代志吼？包括啊，上按基本的按咱的村长、里长开始拢总同款啊，包括乡镇的乡镇民代表，包括着咱啊乡镇长啊，包括咱各县市的县市长吼、县市议员，即届选举吼。啊，上基层的开始拢总有吼，啊，咱就是爱去了解讲这个人，啊，咱的品行吼，我都讲过吼，那当不当要甲台湾卖掉吼，即咱家己拢总心肝底吼，心肝底吼爱有一个底吼，唔好讲吼，可能拖咧戆戆西吼，爱支持台湾，爱台湾的吼，这才是最重要的。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五三福禄寿净心香，五三福禄寿净心香，恁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就是爱个拨，爱个卡吼。这个大多两件吼，大多两件，这拢叫信辉药房来甲你送，这无问题吼。啊，伫咱这个西屯吼，所有西屯、南屯，包括伫咱中区、西区吼，拢总直接咱就是叫啊，这个吼啊。国良药房的客人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点香当然唔是凊彩白点，人咧讲夜香地拜唔通咯吼，咱选择一个好香料。好的香材，这上界重要吼。五三介绍福禄寿净心香，就是你上界好的选择吼。

免惊点落去，规个厝内面硬蓬蓬吼，万免烦恼讲吼，咱香点落天棚壁倒吼，拢装吼，啊拢装吼，啊卡贵个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哎，
1: 叫三，叫三五斤，叫三两斤。
0: 叫六个五斤。
1: 哎，
0: 啊，叫三两斤。
1: 哎，啊我，你讲有啥物？
0: 迄、那个五雷震天符。
1: 哎，你也说一个好话。
0: 有啦，哎，啊，佫有五帝钱嘿。
1: 哦，谢谢。
0: 啊，你带倒？

0: 我是姓水杨啊。
1: 姓水杨，什么大名啊？
0: 人做东西都叫我肖妈妈。
1: 肖妈妈哦。
0: 哎、
1: 欸。姓水杨几号？
0: 三十四。
1: 哦好。好。哦、来隆重的也紧，优待紧欢呼吼，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恁得爱紧听着，就是紧欢呼、紧注文吼，隆重的记，卡电的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吼，伫咱哦清水行这同款拢当心咧送，啊这个无风六个吼，无风六个吼，咱的这吼、個。蔡妈妈吼，同款拢总要笑六个吼，恁要笑三笑六，在恁选择，反正就是七斤吼，啊，听到就是斤八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中部咱这十几间配合的药房，拢总会甲恁吼啊送到位去，咱配合的药房拢总会甲恁送吼。有要注文呢？隆重电话拨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同学、旧朋友、老朋友，你听到的吼，咱乡当然就要选择咯，乡才是上重要吼。啊，咱隆重和咱家来事事行行隆重顺顺利利吼，五三福禄寿正心乡，笑三笑六。七斤五千块，斤八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嘿啦嘿啦，
1: 那我还告诉啊。
0: 好啦好啦，啊身体顾好哦嘿。
1: 好啦，
0: 好好谢谢。
1: 三门哦。
0: 好，笑三我知，好好谢谢。
1: 你拢会扛苦扛，你就是为遮老话啊。
0: 啊，就甲咱跩时代长辈，大家做伴，你无气嫌啦。
1: 有啊。
0: 嘿啦。
1: 啊，诶，你咧讲话就是人当听的着。
0: 咱都啊都，咱也袂啊袂虚伪啦，讲真话啦。
1: 哎呀，对
0: 啊。嘿啦，谢谢谢谢。
1: 感恩哦。
0: 好好谢谢。
1: 拜拜。
0: 后来拢总会记吼，紧打电话吼，会记吼，香油台就要结束了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个人拢总有欠点，互相包容淡薄啊，安尼吼，才会当讲，互咱吼路行较开阔。每一个人嘛拢总有伊个优点，咱都用欣赏啊、称赞的角度吼，安尼对吼，啊，互咱吼，大家拢总互相会当提升。你有你的个性，我有我的个性，啊，你让我坐，我让你坐吼，这无虾米滴个吼，啊，咱大家拢总无同款，啊，都你接受我。我包容你吼，啊，咱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大家拢总会经历。啊，你咧悲伤的时阵，啊，我就给你安慰者。啊，你咧快乐的时阵吼，啊，咱咧快乐的时阵，啊，互相分享淡薄吼，即吼社会一片祥和吼，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吼。啊，咱啊每一个吼宗教拢总是劝人做好吼，啊，咱会记吼，想好的吼，咱拢总会记哈。每一个人我咧讲过，慢慢就是爱学习啥。头爱顶下落吼，新冠吼啊五笑六笑，拢总不常在吼。但是咱家己心目中啊，拢总吼啊，甲天甲地拢总定为三笑吼，甲家己看低啊，你对吼，孤孤单单吼啊，咱拢总会记起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着，恁就是紧的吼，点咱的香吼，拢总互咱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吼，五三福禄寿正心香，五三福禄寿正心香吼，笑三甲笑六，拢总一斤千二，5000块就七斤吼。这个咱的香款吼，咱这是细捆的哦嘿，咱这是3点钟至4点钟小盘香吼。啊，恁有记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

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拢总有五块钱，那呢吼，五类顶提付吼，五类啊正在付吼，拢总要送给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做恁交代，做恁卡号通嘿，谢谢。

0: 好，来谢谢哈，塞顿哈，啊，这个彭大姐这无问题哈，啊，再加照时间哈，叫伊甲你联络，甲你送到位哈，0800-889953，0800-889953，恁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要注文呢，隆重做您拨，隆重做您卡号通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您拨嘿，7斤5000块吼。啊，咱点台湾家己手工香吼，无添加化芳精吼，卖吼拍牌身体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会记诶吼。啊，较等诶5点节目煞，我嘛也过伫遮接电话吼。啊，伫咱啊南彰化，包括伫咱啊园林、社头、田中、丽水，拢总共款吼，直接拢总叫金虎堂药房要甲恁送到位去，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另外吼，咱的这个吼。透早拢总便秘闭结，放屎放甲安尼吼，垫甲大了，汗水了，汗咧垫袂出来，放袂出来吼。你会记吼，咱的这个吼，顺顺啊当买当食，顺顺啊当买当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大都会会记吼，恁交代吼，啊，国盛玻璃，包括鱼池吼，拢总甲恁送到位，德山六国直接水利。包括伫民间啊、中寮啊，包括南投市，拢总甲您送吼，谢谢，感谢。我你好，来者。啊，高炸。
1: 高炸。
0: 哎。
1: 笑。
0: 要笑啥？笑哪个？
1: 笑哪个？
0: 拢笑哪个吼？
1: 哎，拢笑哪个？我笑三幺五。
0: 好，啊，你住倒位？
1: 我笑对你袂记诶。
0: 什么大名？
1: 哎呀，何姓家。
0: 哦，啊，今仔声音无讲好，我再甲你送，当时甲你送。
1: 啊，看你当时要叫恁囝摕来。
0: 啊，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啊嘿。好，谢谢。好，来谢谢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现场拢总甲记录清楚嘿，啊，拢总会记像安尼吼，受罪吼，啊，这个吼后生啊，家吼，谢谢，阮后生会甲您送吼。啊，时间嘛已经到站了吼，无咱又待，同款你较等嘞吼，继续电话拨，我会搁伫遮接电话，接甲6点嘞吼。啊，又待就是今仔日吼，唔好搁无卡电话。唔好阁无注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住倒位，恁做恁拨做恁卡吼。啊，所有的产品同款嘿，这个空间一包养生五灵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一罐清一，两罐2000里吼，一罐清一，两罐2000里吼。啊，恁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哈。通宵万里吼，这拢总叫春兰药房的去送吼。丰源包括着咱这个吼啊，新港啊，佮有咱后里，这拢总直接吼，拢总叫春兰药房的送嘿。零八零零

0: 8899530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时间到了嘿。拄只电话接无到，恁只加卡几摆啊吼！我会阁继续直接接电话，接到6点的哦嘿。拢总电话拨通嘿。时间到站，要甲咱好朋友讲再见。明仔载咱停困一工，恁后听到拢总是重播的吼。啊，要找我啥物？做恁继续拨，做恁继续卡哦。喂，你好，来坐。来，谢谢，时间到了嘿，要甲大家讲再见了吼，要找我啥物电话继续拨嘿。喂，你好。
1: 喂。
0: 啊，来姐。
1: 哎，我在太平哦。
0: 哎。
1: 我西川。
0: 啊，蔡大姐。
1: 哎，我是讲你咧香，看到未？
0: 5000块七斤，甲今仔日。
1: 今仔日咯。
0: 哎。
1: 哦，这即摆有打折就对
0: 啦。有哦，继续做，继续烧个哦。
1: 哦。
0: 哎。
1: 啊咧，我诶迄个。
0: 笑三笑六个，
1: 笑三个五斤吼，
0: 笑三个五斤，
1: 啊，
0: 笑六个两斤，
1: 哎，
0: 啊，你住倒位？
1: 哎，啊，我住伫太平，这个建和街。
0: 建和街。
1: 哎，17巷。
0: 17巷了。
1: 哎，18号。
0: 啊，什么大名啊？
1: 啊，国外门名哦，蔡小蔡，那个那个。
0: 哦，蔡小姐哦。
1: 好，
0: 蔡大姐好，啊，再拜给你送嘿。
1: 哦。
0: 拜了嘿。
1: 哦，好。
0: 好，谢谢，好。
1: 啊，5000哦。
0: 嘿，5000七斤哈。
1: 哦，好好。
0: 好，谢谢。
1: 两斤。
0: 两斤笑六个。
1: 哎。
0: 啊，笑三五斤，我知哈。
1: 哦，好。
0: 好，谢谢，好好。
1: 好好。
0: 好来，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谢谢，再见，拜拜。

萨尔时作是念言：一切众生在生老病死诸苦难处，随业流转，邪见无智，上诸善法。嗯，这下面说念片救诸苦，哦，片救哦，哦，刚才没有讲说在什么地方，哦，只是知道他在受巨苦。这里呢就说生老病死还有诸苦难处，哦，八难等等，这些都是随业流转的，哦，或者是邪见无智，上诸善法，哦，那这些都要去救，哦，救八苦八难，哦，生老病死还有五阴炽盛，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哦，所以流转呢是业系苦，邪见无智是愚痴。嗯，我想大家应该知道自己在哪一种苦当中。生是每个人都有啦，哦，可是生出来的时候已经忘记了啦，哦，那老呢，嗯，超过这个45岁的人慢慢会体会啦，哦，年轻的人在讲老，哦，还早哈，病呢？有没有人从来没有生病过？啊，病过以后就忘记了哈。死哎，嗯，现在尚存者都还没有遇到死亡哈，我这至少看过人家死嘛哈。五阴炽盛，哦，也许有哈，多多少少哈。色受想行识，哦，每一个人的感受哈，哦，会不同，哦，有些人他某一方面特别敏感，对不对？有些人，哦，他的触觉特别敏感，哦，他碰到什么都会好像触电一样，哦，那他就是这一方面特别难受，哦，嗯，有的人耳根特别利，哦，只要有一点点声音他就什么事都没办法做，哦，有的人的眼睛是容不下一粒沙，

看见什么也不顺眼哈、哦，所以呢，难免都会有哈、哦。还有一些人呢，意识形态作祟，哦，这也很困难呢哈、哦，是痛苦啊，这些都很苦哈、哦。问题是你要知道哈、哦，你自己的问题哪一种苦是最对你来说最困扰的哈。哦，那这种呢都是随业流转哈，是业系。那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先找到那个业因哈。我今天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我是有可能是什么因造成的，然后对症下药去解那个因。假如那个因种不断哈，遇缘就发哈，就感果，对不对啊？只是在伤口上面撒盐呐、啊，这个涂药膏，那都解决不了。哦，那苦一直就是存在，存在，存在。嗯，所以你要先自己找到解套，哈、哦，找到解套。哦，假如是邪见无智，哈、哦，这就要懂得去纠正了、啊，哈、哦，要跟这个善知识在一起。啊，或者从听闻正法当中去熏习哈，嗯，要不然你就是一直有这种愚痴，啊，有愚痴的人呢，他就是一直在疑惑哈，搞不清楚什么状况哈。求不得哈，这也是很苦哈，怨憎会也很难受。嗯，啊，你就是怨憎会来的，啊，爱别离哈，嗯、哦，你没有爱别离哈、哦，你最好赶快离。啊，确实是有人哈，啊，这个六亲眷属在一起啊，烦得不得了，哦，真巴不得赶快解脱哈、哦，希望赶快把它超度走哈、哦。嗯，啊，组织一个怨憎会啊。看怎么样想办法来把这个怨憎消除掉哈、哦，结果搞到最后弄了更多的怨憎哈、哦。那其实会有怨憎是什么原因？你们说？怨呢、啊，结仇结怨哈。啊、哦，憎就是你憎恨他，讨厌。啊、哦，结仇结怨是怎么来的？爱。哦，假如没有爱在先，那关你什么事啊？他的好坏善恶是什么？哦，当一个人对人付出得不到回报的时候，啊、哦，他当然会埋怨呐、啊，啊、哦，他觉得受委屈，啊、哦，会觉得呢，啊、哦，我不能这样认命，哈、哦，那我要想办法拿回来。我付出多少就要拿回来，哦，要不然就恨你一辈子，追你到下辈子，啊、哦，跟你做七世夫妻，啊、哦，像这种呢，要除怨憎呢，先要把爱消除，啊、哦，连你自己爱我的那个心先没有，哦，那别人再对你怎么样，那就没有了，没感觉。如果你这个时候爱还不除的话，你怨憎是不可能消的嘛。对不对？你很爱你自己啊，别人对你怎么样好，其实你也不会感觉到。嗯，哦、嗯，你虽然很怨恨他，很憎恨他，但是你又不得不去爱，哦，那才真的很苦，对不对？嗯，所以这种是恶性循环呐、啊，哈、哦，先怨不得别人，那就是自己的爱太多。哦，但是呢，又求不得。哦，又找不到。

这个 Mr. Right， 求不得。其实啊，把这个爱哈放大一点呐，哈，我是觉得哈，如果你要有这样子，那个对自我的爱，先把它抒发到这个大爱去哈，那这种个。

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他做错事你就容易原谅他，哈。哦，如果不是这样子呢，慢慢要想要把这个业气哈苦拿掉是不容易哈，确实是不容易哈。好，下面说哈，我因救之令得出离，又诸众生爱往所缠，痴盖所缚，哦。我因以下哈起救之心，又诸众生下哦救迷四地苦，啊。最初这一段呢，他就是不知极哈，为痴爱为本是烦恼道，哦，有痴有爱。哦，这个爱往所缠跟痴盖所缚就会急哈。染着诸有随逐不舍八苦龙蓝作魔夜行福至都尽。哦，这就是说他的这个业道呢，唯有造行，故名染着随夜入苦如彼鸟兽，因时爱故入于龙蓝。作魔夜行，名有恶业，福至都尽，名无善业。嗯，这就是苦。哦，嗯，这里说四谛嘛，哈，嗯，不知道苦怎么来的，哦，嗯，从染着开始，哦，嗯，哦，嗯，不知道这个苦怎么集合起来的，就是被爱往缠，哦，嗯，痴盖盖着。好，下面呢，常怀疑惑，不见安稳处，不知出离道，在于生死轮转，不惜于苦淤泥横索莫逆。哦，这里就是常怀疑惑呢，所以呢无生道，哦，他看不见。你要进入到无生道，才能找到灭的因，灭苦的，哦，灭苦集的道。故不见安稳缘集，不知出离道地，在于生死苦地。哈，嗯，啊，嗯，这个道地要能建立哈，嗯，要以这个道呢去灭苦。好，嗯，菩萨见已起大悲心，菩萨见，下面就是正心悲救。菩萨看到这个呢，不能有第二个念头，就要赶快先兴起悲心要去救。心悲救中起大悲心者，令脱苦集。大饶益心呢，欲令众生悉得解脱，以一切善根回向，以广大心回向，如三世菩萨所修回向。我们以后要标一个标签，请观手机哈。大饶益心者，令得清净灭道故，故用善根回向。假如众生今天他没有这个条件去灭苦哈，或者是脱这个苦集，那菩萨呢，今天用这个他所修的这个善根来饶益众生，让众生得到这个资粮哈。所以第一个先讲的是利乐，哦，救护。假如众生没有这个条件，他连饭都吃不饱，那你怎么叫他去灭苦啊？如大回向经所说回向，愿诸众生普得清净，就近成就一切种子。这里所说的这个回向，就是普贤回向，是原教所说的回向，而不是人天回向，也不是一般的三乘所说的回向，是普贤回向。下面呢，

有五种负念，前面做的都是应该的，后面还要不断的菩萨要不断的发愿，不说是念我所修行，欲令众生皆悉得成无上智王，不为自身而求解脱，但为救济一切众生，令其贤得一切自心，度生死流，解脱众苦。好，这里说别名带苦回向之中有五负念，前三名带苦之心，后二名回向之心。这里呢是名一向苦救无自为心，不是为了自身而求解脱，是为了救济一切众生，让他们得到一切自心，脱离这个生死流，解脱众苦，这是第一个要先建立的。第二个，复作是念我当普为一切众生备受众苦，令其得出无量生死众苦大祸。这大祸呢，这个祸字呢就像一个大壕沟，一个很大的深坑，大到什么程度呢？下雨下好多天它都不会满，那众生在生死当中呢，就好像掉到了一口这个大祸当中，爬又爬不上去，那怎么办？那要等菩萨来救啊，对不对？菩萨丢一个绳索下来，菩萨开起直升飞机来，我当普为一切众生于一切世界一切恶趣中尽未来劫受一切苦，然常为众生勤修善根，何以故？我宁独受如是众苦，不令众生堕于地狱。我当于彼地狱畜生阎罗王等险难之处，以身为职，救赎一切恶道众生，令得解脱。假如有人在地狱畜生阎罗王险难之处受苦，那我们就把自己当人质去压在那个地方，然后跟阎罗讲，跟畜生道的领导人讲，我来做畜生好了，我压在这里，那你放这个畜生让他去修善业，我保证他不会再回来，多久不犯错，那我才你才可以你才放我出去。有人在地狱里面下油锅被油炸，你就去跟这个阎罗王讲，跟狱卒讲，那换我来被炸好了，你放他走，让他有机会去修善。自己去当人质去做抵押品，救赎一切恶道众生，有人在恶鬼道受苦，那我们就自己去替他，去做这个替死鬼，然后让他去投胎转世，然后修了这个善业，那我们自己才得到解脱。用这种方式很直接嘛，对不对？我讲很多很多道理，有时候听起来好像是无稽之谈，可是如果说这么简单的一条路让你去走，有多少人能做到？要在一切世界一切恶趣当中尽未来劫受一切苦，不是地狱畜生阎罗而已所有有险难的地方这个真的很难了无懈怠心，备受众苦无懈怠这里说大或者如深谷隐说众生无暂理故，何以独为众生备受众苦复勤修也这里解释一生之苦令多解脱，故愿自受如果我今天一个人去做人质

替很多人受苦，那何乐而不为？这个来显现什么？悲之深。问：众生之苦，自业所造，自心所变，何云菩萨而能代也？这要问哦。我能够代替他去受众生苦吗？很多人有这个疑惑。这里面他有七义哈，以苦自药，真悲念。问菩萨从圣解行地，随入净圣意乐地池，云何超过诸恶趣等？此问菩萨云何自离恶趣？这里有文答。一云：为菩萨于世间清净净律，以善积资粮，于多苦有情，修习哀悯，无余思维，由此修习故，得哀悯意乐及悲意乐，唯利恶趣有情，是处恶趣如己宅舍，摄入恶趣能证菩提，亦能忍受，未除恶苦，愿生代寿，定彼恶业永不现行，一切善业常得现行，由此悲愿力故，一切恶趣诸烦恼品所有出众于自所依，皆得除浅，得入出地。到这个地方能做到这样，可以进入登地的菩萨。曰：此但有悲愿意乐，身不能代，由悲决定，自获甚益。只要有这种悲愿哈，就能决定去受苦，但是呢不为所苦哈，处于恶趣就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第二，菩萨本为立身，求法苦行，以名为代，后能为物，为真上缘，亦名代受。成为这个真上缘，来历的众生一样可以，称为代受。因为菩萨留惑同事，受有苦身，未生说法，令不造苦因，因王果上，亦名代受。这个就很有建设性。看到众生呢有苦，替他说，为他说法，让他不造这个苦因，这种也是叫做代受。不要让他掉下去的再来替他受，就是菩萨留惑润身的这个同事行。说设有众生欲造无间业，菩萨化子不从，遂断其命。菩萨自受恶趣苦报，令彼得免无间大苦，名为代受。看到有人要做坏事，可能会堕地狱，先把他杀了，免得他去杀别人，有这样的事吗？梁舍论第十一说：甚深差别者，若菩萨由如此方便，甚至行杀生等事，等十事，无染着过失，生无量福德，速得无上菩提圣果。如菩萨能行如所堪行，方便甚至，这个叫做方便甚至哦。可是你要怎么判断呢？若菩萨能知如，此事有人必因作无间等恶业，菩萨了知其心，无别方便可令离此恶行，唯有断命方便能死不作此恶。哇，那非得杀掉他要不然他要去点那个核子武器那死伤很惨重啊，先把他杀了好了。又知此人舍命必生善道，那可是要先知道把他杀了以后他还有善业还未报，不能乱杀杀了以后他还是堕恶道，那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所以还要判断这个。若不舍命绝行此业，堕极苦处，常时受苦，菩萨知此事矣，作如是念：我若行此杀业，必堕地狱，愿我为彼受此苦报。这个也很重要万一

万一他可能要堕地狱，那我来替他受这个苦报。当令此人于现世现在是受少轻苦，于未来是久受大乐。这要下猛药。比如良医自有病者，先加轻苦，后除重病，菩萨所行亦复如是，与菩萨道无非福德，故离染着过失。那你要判断清楚啊。一个人发烧怎么样？拿冰块先给他冰，冰也很难受啊，对不对？可是为了要给他退烧，先用冰袋给他冰，这种就是先加轻苦，后除重病啊。这边有个典故这一讲，因此生长无量福德，故能及证无上菩提，如此方便最为甚深。这里说有一个《涅槃经》里面的仙玉王国王呢，这一品里面讲迦瑟他说，若诸菩萨注意此地者，因何如来习为国王行菩萨行时，断绝而所婆罗门命啊。先说慈悲敬谓云，菩萨常作事思维，以何因缘能令众生发起信心，随其方便要当为之。诸婆罗门命中之后生阿鼻地狱，即有三念。第一个，自念我从何处而来生此，即便自知从人道中来，先要知道。第二，自念我今所生为是何所，即便自知是阿鼻地狱。第二，第三，自念乘何业缘而来生此，即便自知我谤方等大乘经典，不幸因缘为国王所杀而来生此，念是是以及于方大乘方典经典生净信心，寻时命中生甘露谷如来世界，于彼寿命具足十劫。善男子，以是义故，我习为与世人十劫寿命，云何名杀？当这个国王杀这个婆罗门的时候，有这三者，他可以让这个婆罗门去自己了解到国王为什么要杀他，为什么你今生到这个人道来，为什么你今天会堕落到阿鼻地狱，为什么有什么业缘你到这个地方来受罪，婆罗门都知道，因为我自己毁谤大乘经典，所以我被国王所杀，所以开始起这个正信。因为这样他命中之后升到甘露谷如来世界，增加了十劫的寿命。如果以这个例子来看，这国王杀婆罗门是好还是坏？解除他的杀生业，解除他的这个毁谤大乘经典堕阿鼻地狱的这个罪业，另外呢让他修善信仰大乘，而增加了十劫的寿命。有这样子的这个智慧，才有可能去做这个杀生的动作，不是乱杀的啦。好，那我们先讲到这。

鸣轮之声。这个节目由鸣轮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人物故事这个单元。在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人物是汉朝史学泰斗司马迁。

历史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灿烂的文化背后必有伟大的历史作为它的基础。有了伟大的历史，民族才能在光荣的传统里不断反省，不断前进。在我国最伟大的历史家是孔子，继孔子之后莫过于司马迁了。司马迁曾继孔子做春秋的精神，把儒家的精神融入在史学上，编写了一部伟大的史记，延续了民族文化的命脉，让我们能够有系统地知道中华民族从上古到西汉前的历史，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根源得到了正确的认识，因而产生亲切的感情。此外，司马迁也为后世的史学家、文学家立下了一个不朽的典范，《史记》的思想、著作体例成为后人模仿的对象。司马迁不朽的著作《史记》不仅照耀于中国的史学界，也照耀于文学界，更照亮了每个中国人的心灵。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宗元五年，也就是西元前145年，出生在陕西省夏阳县。因为夏阳县内有座著名的龙门山，所以后人常用龙门作为司马迁的代称。司马迁小的时候就特别聪明，又非常用功读书，10岁的时候就能读诵当时的古文。后来司马迁全家迁居到长安附近。

进的茂陵，使得司马迁有机会向当时的大学问家董仲舒、孔安国等问学，更奠定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司马迁到了20岁时，为了增长见识，离乡远游，他首先到长安、淮河一带，上会稽山探夏禹所葬的禹穴，又到今天湘桂边境的九嶷山，顺湘江挽水而北，过汶水、泗水，接着往山东齐鲁一带观察孔子故乡，讲习礼仪，研讨学业的遗风，最后才经由河南、湖北回到家里。这一次有计划的旅行，几乎游遍了古书中重要的地方，增长了许多见闻，开阔了不少胸襟，对于后来司马迁写《史记》有莫大的帮助。后来司马迁成了皇帝的侍从。元鼎六年，汉武帝平定了西南夷，司马迁奉使西行，由四川去到云南，圆满达成任务。第二年他回到中原时，汉武帝正在出巡，准备登泰山封禅，那是千载难逢的祭天告成大典，而他的父亲司马谈却被留在洛阳，不准去参加，因此愤而生了重病，在快要死的时候握着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完成我的遗志，修一部史记，接续孔子做春秋的精神，尽到我当太史的责任。原来我国古代的史官多是由家族世代相传，司马迁的远祖在周朝就做过史官，后来中断了，直到他的父亲司马谈才又恢复史官的职位。从汉武帝即位起，任太史令约30年之久，司马谈精通天文历算、易经和道家之学，曾经写了一篇有名的《论六家要旨》，把当时的各种学术做了一番中肯的批评，尤其对史官的职责更是抱有极高的热忱，希望继孔子做春秋之后编一部史记。司马迁果然不辜负父亲的期望，完成了一部振作古今的史记。司马谈死后不久，司马迁果然做了太史令，能够读到国家收藏的档案图书、文献史籍，而开始加以整理。到了太初元年，政府采纳司马迁等人的建议，改正开国以来沿用的秦代历法，颁行新历，这就是有名的太初历，在政治、社会和历史上都有很大的意义。也就在这一年，司马迁开始了编写《史记》的工作。

天汉三年，司马迁48岁，忽然晴天霹雳，遭到大祸。原来在天汉二年，汉武帝派李广利将军去征伐匈奴，李陵自请带5000步兵从北路出发，呼应作战。李广利小胜大败，无功而回。李陵深入敌境，跟匈奴残余的大军相遇，激战了10几天，终于因兵力悬殊，力竭战败，被捕而投降。消息传来，汉武帝大为震怒，朝廷的臣子都顺着武帝的心意说李陵的坏话。司马迁却说，李陵在家是孝子，带兵是好将领，有国士之风，又能深得兵心，虽是自古以来成名的将领，也不过如此而已。他陷敌不死，想必是希望等机会起事，好立功报国，并非真正投降匈奴。不料这一番话却触怒了武帝，以为司马迁是替李陵游说，于是一怒而将他下狱问罪，处了宫刑，阉成了宦官。司马迁

虽然惨遭大祸，汉武帝仍爱惜他的才学，不久便任他为中书令，替皇帝掌管诏令文书，地位相当高。但司马迁的痛苦却是无法补偿的，因为受宫刑是奇耻大辱，对于有志节的君子彼此还不如。然而司马迁却能忍受着这种摧心彻骨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史记还没有完成，如果就这样毫无成就的死了，不但辜负了自己的一生，也愧对父亲的遗命，更没有尽到对民族历史所应负起的重责大任。于是司马迁忍辱负重，更加发奋努力编写史记，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体力最完整、内容最充实、也是文笔最好的史书，不仅是史书的模范，也是传记和散文的范本。

此记是一部通叙中华民族发展的史书，从皇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上下2500年，共526500字。它是全面的，有系统的，总结了中国上古时代到汉朝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各方面的成就。全书包括12本纪、10表、8书、34家及70篇精彩的列传，共计130篇。内容不但包含了政治史、学术史、文学史，也包括了天文、地理、法律、经济等各方面的学问。其中有无数感人肺腑的故事，末了还有一篇述说司马迁自己家世生平、创作动机和各篇要旨的自述。的确如司马迁自己希望的，是一部就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历史上有名的古文家如韩愈、欧阳修、归有光、方苞，无不崇拜司马迁，他们的文学造诣也无不得力于《史记》。

司马迁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因父亲受了腐刑，曾经发过怨言，所以皇帝从此不任用他的子孙做官。司马迁的女儿后来嫁给杨昌为妻，生了杨运。杨运是个天才横溢的文学家，《史记》这一部书就是经过杨运而传播于世。中华文化的特色是在使人人都成为圣贤，而司马迁承继了孔子的精神，把成圣成贤的理想表现在《史记》上。身为中国人，不读《史记》实在是一项莫大的损失。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

空中好主编，快乐两地新古兵，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赶快伫遮现场陪伴你。时间又搁到位啊！哈，无论外台朋友或者讲咱古董咧收听的朋友，拢欢迎咱的好朋友，大家准时捧场收听。礼拜假日无休困哈，现场电话赶快继续给你服务2831-5819的电话，再敲着敲通2831-5819。

来，大江都天气要落个当时，唔是落个当时，当时伫台中吼，啊，差不多应该啊，佫过两工啊，然后啊，佫过两工啊咧吼，再较冷酷吼。不过听讲伫咧五一节好像天气不错吼，五一节东江听讲天气拢袂歹哦吼啊。稍等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影吼，但是今日咱的好朋友吼，这个天气同款吼，无讲该稳定稳定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吼，今日嘛是出门雨伞雨裤爱加扎者，唔当偷懒哈，唔当看讲唔敢那冷雨啊嘞吼，不一定，同款过道了拢较有雨，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哈。空调这边快乐拢伫新股边，后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

来，先来安排歌曲的朋友点播爱听，好多人讲阿红的手一半心声一半醉，来听看麦，来决定来听这首歌曲，一半心声一半醉哈。现在电话是8 3 5 8 1 9

0: 好啊，我排名，我排名，哎呀，啊，我礼拜来，你都要来陪我，好不好？
1: 哎，来，我来陪你啦。
0: 讲定哈，你加阿平请杀咯。
1: 好啦。
0: 好啦，好啦，来，你今日听什么歌？
1: 你休三工，
0: 哎呀，我休两工啦，嘿，我休头壳一空啦。
1: 来，
0: 比爱乱忙啦，哈，好，我知，好，
1: 拜拜，
0: 拜拜。来个早，我派陈小凡给你接。啊，电话这个卡嘿，阿红拄在电话中，刷电刷卡咱拢会接啦，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

0: 啥？你要听啥？
1: 听为着十万块的唱的啦。
0: 我唱的为着十万块。
1: 好，对了。
0: 好啊，无问题。
1: 好，谢谢，
0: 谢谢，真的谢谢，拜
1: 拜。
0: 来，空调出兵，快来拢伫身躯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沿着电话，扛起个电话卡，着要交台北欢乐啊，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啊，咱今日天气啊，这个感觉哦，无啥稳定哦，涨小可较冷哦，一个吼，今日开始个要落雨啊。这个雨是对中南部落起，啊，即摆中南部落了真多吼，雨真大，雨真大。啊，当然进前欠水欠遮久啊吼，那么希望讲吼，雨加减来。啊，安尼吼，较袂啊，这个中南部讲啦，讲啊，这个无水啦，吼，欠水无水啊咧，吼。不过这天气原来是真正一直落，一直落，落甲大家拢真烦。诶，咱好朋友提醒大家哈，拜一拜二感官拢有落雨，请咱好朋友出门雨伞、雨具、感官拢爱扎一个安尼啦，哈。随着这个啊，这个最近风台期嘛特别到位哈，伫咱附近嘛有诶，这个啊真侪，这个强烈的即款，这个啊这个。啊，这热带性机器哈，伫咧目前伫形成当中啦吼，所以讲产生着强风的情形哈，所以讲强风最近有侵袭着台湾北部、中部、南部，所以讲包括咱北部新北市啦、桃园啦，拢感觉到风拢加较大一丝啊哈，风拢加较大一丝啊，而且咱好比买特别提高警觉安尼哈，天气无讲介稳定，出门雨伞、雨具、感官较扎一个哈，过到了拢较有雨，一定要小心，住伫较近所在买水字哈，这是气象资料，先简单报告大家知影哈，空调。

0: 嗨，高差你好哦。
1: 啊，洪先生，早安。
0: 哎，早安，哎，陈大哥，早安。
1: 哎，是哦，
0: 早安，早安。
1: 而且我咧甲你叫做烤地油。
0: 烤地油呀。
1: 伊讲两罐清杯嘛。
0: 两罐清杯，嘿，对对对，起码两罐清杯嘿。
1: 我来叫三罐，会较优惠一点。
0: 三罐哦，哎，赶快一罐算九百啦，好不好？
1: 啊，好啦。
0: 哎呀，好不好？好，阿嘉勋再给你送。啊，还是你，还是我看着你当时有，当时有滴的。问题哈、
1: 哦，谢谢哦。
0: 啊、不会啦，嘿，陈大哥，谢谢。啊，你会听歌不？
1: 没，感谢你，谢谢哦。
0: 好，谢谢哦，好，感谢感谢，好，拜拜。

0: 哎，广东这边过来，拢伫新古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阿别搞台北环路电力边，阿红给你做服务哈。呀，先给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咱账吼已经拢上完啦哈。阿未收到朋友爱卡电话，紧给咱讲哦。应该拢有啊吧？应该都有了啦哈。应该拢有啊，无收到爱给咱讲哈。因为咱这服务组的哈，这个已经拢甲阿红讲讲，已经拢出货完毕啊哈，应该都要收到了哈，应该拢要收到。那无收到的，再去给咱讲，看是咱老高。高还是你老高？这问看卖，先问我清楚啊嘞哈。你咧好表弟啊，要交代要欢乐啊，等于讲今账应该拢有收到啊。账吼，咱这个阮这个公司咧讲讲讲，阿红你系讲冷冻的哈，因为咱做了较大粒一数啊哈，所以讲冷冻的哈，讲三口水敢那无啥够。啊，所以讲咧，好比用之前我教大家讲用三口水哈，那冷冻的三口水跟他无搞哦，这三口水无搞，爱变四口水哦，呵呵因咱做个大了一撮，所以吼、哦，买这个吹吼，有可能这里也无搞哦，所以讲，阮这小兵无搞，讲我爱讲四口水哈、哦，四口水哈、哦，冷冻的四口水哈，刚、哦、才好比先报告一下哈、哦，来高赞你好哦，来高赞、
1: 你好，
0: 嘿高赞哦嘿。
1: 你阿红
0: 是吧？哎呀，是啊，是真的了呀。
1: 哎，
0: 嘿嘿是，
1: 我知。啊，即马讲靠地有价哟。
0: 正常都讲啊，系啊，但是咱即马较无讲啊啦，因为咱即今日就截止啊，要截止啊，系啊，对。
1: 啊，我等下陈大哥在讲。
0: 系啊，就今日最后啦，好不好？嘿。
1: 啊，两罐清杯哦。
0: 系啊，两罐清杯。
1: 啊，我甲陈大哥讲罐，
0: 甲陈大哥
1: 各一位啊。
0: 啊，你要讲罐三罐了。
1: 啊，三罐我在。
0: 三罐讲罐啊，一罐是给你算九百，好不好？哈。
1: 两
0: 千七啦，
1: 好啦，
0: 嘿，好不好？
1: 啊，当时上，
0: 我叫伊爱伊，可能爱明仔再寄，那有会有够，我都明仔再寄，好，好不好？那明仔再寄，后日交，
1: 好
0: 不好？
1: 拜二吼，
0: 哎，对，好不好？
1: 啊，我拄啊点一首歌，
0: 为着十万块，
1: 你唱的有多？
0: 有啊。
1: 拜
0: 托你哈，别卖你讲哦。好，真的谢谢啦。
1: 祝你顺利成功。
0: 谢谢，真的健康，谢谢，拜拜。
1: 拜拜。

哎，讲到这边，可能拢在身边，啊，我们继续研究微博里哈，点歌相关，比较特别欢迎拢免客气，赶快卡自己电话来哈，2831-5819，2831-5819。来，赶紧来安排这郑太太讲要听的，为着十万块啦，嘿，这十万块即嘛。小 case， 哈哈哈哈，有真侪拢讲哦，即摆通膨安尼哦，十万股要算啥，即无共款，爱一百万啊。

0: 阿母，咱阮明仔载就免阁再出去嘛呢？
1: 是呀、啊，明仔载你就自由咯。
0: 咦，阿母，啊你哪会知影嘞？
1: 嘿，要哪会唔知？早起迄个花车电台当属定有来，我就是将你买好衣订金马客咯。
0: 哈，唔是啦。阿母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提一万块要来搞我赎身。
1: 哼，一万块，嘿你也敢讲会出嘴啊？哈，
0: 阿母，你较早唔是捌讲过，若有一万块会当让我自由？呀呀，即阵，
1: 即阵哦，即阵时机无同款哦。即卖油气、电器做超过八点钟，阁互你两杯薪水，那是无看到新台票，边边就会笑笑叫啦，一定要爱十万块才会应接。我就是将你卖给电台当署长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阿母，我唔啦，
1: 那唔哦，十万块你给我起来，你若是无十万块，死掉都免讲。

来，广东这边可能我伫身躯边最近吼，诶，这个好一点都有落个生果无，真正落个生果安尼吼。不过即句话是真诶哦，真正生果哦。听讲我伫高雄最近讲吼，一个即历史的公园诶，这里啊，这个草啊草啊边安尼吼，生出着一堆一堆白色的果，嘛白色的果安尼吼，你都已经发现了哦。有出现一挂好奇的民众，讲高要甲慢登去哦，唔知道要食还是要创啥哦，所以你顶赶紧来公布公布吼，因为这发出来这高吼是有毒的哦，或者绿泽菇哦，绿泽菇安尼哈，所以讲你也无小心甲食到，有可能会中毒哦，所以咱后边唔当有啥物物件提来吹来乌白塔，很危险哈，真危险嘛你哈，再来后边要爱小心注意安尼哈。

0: 看到这边快乐的老弟辛苦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在电话2831-5819 2831-5819，好嘞，都来电好朋友哈。哎、欸，这里、個、哎，等下五日节过哈，再较好天啦哈。不过天气嘛，开始变正式热天到位哈。人讲无食五日粽，怕又讲唔敢放啊嘞啦哈。啊，所以讲最近这梅雨季节都甲大家拢叫咩生果，但是果未使食哈。阿查你好哦，来早安。
1: 啊，好，王姐好。
0: 啊，你嘛好，嘿，是吼，这张小姐好，高赞。
1: 哎、欸，我要听听歌啦。
0: 啊，你要听什么歌来？
1: 我要听。嘿，哎、阿霞的小希望。
0: 阿霞小希望哈。
1: 哎、
0: 欸，我没有问题呀、啊。
1: 这个我本来是要改算一条。
0: 嘿。
1: 我是不是我
0: 在你？啊，都我不能点你，系啊系啊。
1: 我
0: 啊，对啊，本地听本地听，做伙来听好哇。好啊，安尼都我叹一首，真好。系啊，吼。好
1: 啊。
0: 你
1: 今
0: 仔无插饭啊？诶，怎啊啦？
1: 怎无插饭啊？
0: 插饭是啥物？
1: 插饭你唔知？
0: 你讲的是食的还是唔是食？你要讲个清楚了。
1: 唔是食，唔是食，
0: 唔是食系炒饭啊，无了。
1: 我想讲
0: 无炒饭，今日食黑炒。哦，是安尼哦，你讲哦嘿，我那特工炒可能会软咖哦。无咧特工炒。
1: 我特工咧炒。
0: 因为我拢卡大啦，嘿，这是安尼啦，嘿。即摆拢干啦，剩一支嘴尔，那有哪迄落嘿？是。哦，安尼吼，哈，较紧生一个呀，好安尼哦，
1: 这都，这都
0: 不是用嘴讲就会紧的了。
1: 我做回来啦。
0: 哦，我长得一个讲要给他错啊，倒错啊，你别给他替我做回来的哈。等我生啦，等我家己生好。
1: 哎呦，好牛呀！
0: 不不不不不。
1: 可
0: 惜
1: 的。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啊，你客气啊客气啊，系啊系啊，那我恁按引导嘿，陈大哥这是引导，
1: 你
0: 看引导，哦，哎呦，个播落去大家拢同啊，
1: 引导，
0: 好，好，谢谢谢谢，你耳朵我收起来好不好？好，谢谢你哈。
1: 啊，你几点来？
0: 我看完了，看完了，
1: 好，没关系，
0: 好啊，好啊，
1: 好
0: 啊，好，
1: 今天让我提出，
0: 好，没问题，好，好，谢谢，感恩啊，拜拜，再见。来，广东好主编，快乐拢伫新歌边啊！我介绍现场会播哩，不讲不当笑啦，朋友拢跟他好朋友，这种老朋友啊，啊，这种会使啊，这里开讲播导，开开玩笑没有关系，但你好朋友吼，这咱啊，伫空中见面就是有缘啦吼，啊，大家啊，这里破心肝斗阵，所以讲，我知啊，应该。对啊，我拢真听堂诶，前几家咱薛小姐哈，薛小姐，嗯，阿红你唔紧生啊，我紧甲你倒穿哈，足侪人要甲我倒穿，哦，偌好咧，可惜我都未见，喂啊，开玩笑啦哈，不过这啊，咱足侪好朋友啦，拢是咧四中间话题咧哈，我算算哦，我对十八岁到大做节目嘛，30年咧，也是很久了咧。所以做最好朋友老朋友哈，那欢迎大家做回来加入空中好处兵哈，拢是咱的啊空中的好处兵好朋友感官那里哈，大家来加听下这波开讲报道哈，拢是希望带我咱的好朋友轻松欢喜的对啊嘞哈，2831-5819电话继续甲你用来搞啥你好哦，来早安。
2: 老
0: 早，哎，早早哦，王大姐上早，嘿，早安呐、啊。
2: 你上早，你也待我久啊，你也
0: 久啊。我今日较早，今日早我较早了，平常时不较早。
2: 对啊，
0: 对对 对, 對。
2: 你几点来到遐？你咧在播出咧？在抓着你就我
0: 晚早。我今日较早一撮，今日较早一撮。
2: 你点咧头前都几十个卡。
0: 啊不，啊不会啊。
2: 我卡肯定盖地，
0: 哦，安尼哦，对对，
2: 平常买少嘢，
0: 无食着，拍死，哎呀，好，拍死，
2: 你咧讲话啊，讲话讲啊，讲啊，
0: 讲，
2: 都讲结掉，
0: 讲自己等等透过，讲自己等等透过楼啊，当然爱等啊，
2: 你用夹等
0: 伊啦，你用夹等伊，哎呀，懵讲懵讲，
2: 你讲肯一等啊，你肯一等，人看会搏到，
0: 哎呦。
2: 我不对，我不对。

0: 我想溜，我有看买溜啊，我想溜啊，
1: 系啊。看买溜啊，看买溜
0: 啊，
1: 买溜
0: 会用针针。会用，哦，你较歹哦。你用针的，你哦，你较歹哦，系啊。
1: 头前用针，后边用针
0: 的。哦，完了又变假死人
1: 了。
0: 哦，你真歹真歹。哦，好好好。看伤
1: 长
0: 咧，
1: 会怕火呢。
0: 早安早安啦，嘿，够早啦够早。
1: 你昨休困吗？
0: 我昨拜六固定休拜六啦，哎。
1: 我知啊，昨拜六啊，我都有在，我看你拢放的一路录音的。
0: 对啊，拜六拢是这个休困啦，嘿啊吼。
1: 对啊，你休困啦，我知啊。
0: 对对对对。
1: 啊，你去对佚佗啊？
0: 昨哦，昨无去对啊，昨最近天气，昨是较好一撮去买菜尔啦，嘿。
1: 哦，系
0: 啊，
1: 你就搁去买菜哦。
0: 哎呀，那边买菜边食哟，你当作我吸空气就饱你啊。
1: 恁厝内迄个古锥啊，你买就好啊。
0: 古锥无啊，我都嘛不用感情，牵手来去买菜啊。
1: 对
0: 不？系啊。
1: 啊，两个牵
0: 咧，
1: 安尼
0: 牵咧，系
1: 啊，
0: 对对，
1: 无买。
0: 啊，无伊大哥，我爱未叮当，一定要牵咧啊，啊无咧。
1: 你个自家遐大哥要送呀？
0: 哎，开玩笑。
1: 我
0: 无啊，阮
1: 钓人。鸟条啊，你得爱唔得较好爱？
0: 钓人爸讲的啊，未使饲个伤散啊，未使啊。你讲早起你就好食无啊？哎，饲个肥出就肥落落，肥个老油，
1: 对吧？
0: 肥个老油。
1: 哎，
0: 饲个伤肥
1: 未
0: 无
1: 钱
0: 啊
1: 啦。
0: 啊，无钱，太无肉咧啦，无效啦，
1: 系啊。恁遐买菜唔爱紧？
0: 啊，阮遐买菜无贵咯，无贵。
1: 啊，恁敢是恁唔是伫迄度遐嘛？北投遐。
0: 系啊，爱
1: 伫树林。
0: 爱去北投市场啊，爱去酒吧市场，迄度爱开车啊。
1: 哇，恁驶到遐远去哦？
0: 系啊，我爱驶车去啊，系啊，阮无伫附近俩。
1: 我是讲恁桥多摆近近
0: 啊，
1: 你
0: 啊。好嘞哦，嘛滚滚啊，是滚滚啊。
1: 开车去到遐买，遐较俗
0: 哦。哎，无啦，开车较好载啦，嘿啊，有当时也较好载。
1: 我知啊，你弄弄个车载等啊。
0: 对对对。
1: 啊，恁阿母啊，伫个厝个顾厝哦。
0: 哎呀，阮阿母顾厝啊，伊家厝叫用搬伊啊。
1: 来这有金条。
0: 金条。西区啦有啦，金条。
1: 有金啊，加有金啊条啊，还有
0: 果，无果
1: 用
0: 梗鱼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要广告地来人诶，人来抢啊，你好卖啊你啦。开玩笑，嘿呀嘿呀，讲笑讲笑，讲笑讲笑啦。金条金条，王大姐也上追啦。
1: 一两几万，一两看有诶，一两无，你去遐
0: 种下。我知金条恁兜较侪啦，我知啦。
1: 阮兜马壳噶。
0: 哦，马壳。
1: 阮兜马壳
0: 不
1: 济啦。姐姐马壳放伫门口呀，三年人来坐啦。
0: 开玩笑。
1: 我想
0: 要
1: 爱马壳来
0: 坐。好啊，再叫人来坐啊。好
1: 啦，卖讲伤
0: 久
1: 啊。
0: 哎呀，小蛋，我你用斩雕哟。来来来，你
1: 站到起来，你起来，用机关搁接接的，
0: 好无？来来来，你今日听啥？哎来，
1: 我听，无啦，主要无来唱迄条爬起来。
0: 十步遐。
1: 哎，
0: 爬起来十步。
1: 爬起来十步，爬起来一条。
0: 好啦，好啦，我知。
1: 啊，无今晚要搁点个，今晚熊熊要点嘛，唔知要点啦。
0: 想袂起来，想袂好，好，这个安排。
1: 啊，要点几条鬼嘛？真久无唱啊。
0: 安尼哦，好。好了，我再安排。
1: 谢
0: 谢
1: 哈，
0: 感恩啊。
1: 开玩笑，
0: 没有，我再好。
1: 爱跟你讲笑啦。
0: 有啊，勿紧啊，哎呀，哎呀，有讲才有通笑，好。好，谢谢啦，感恩哦，拜
1: 拜。
0: 谢
1: 谢你啊。
0: 喂，再见哦。
1: 大家过节好哦。
0: 啊，对啊，过节你要搞。
1: 大家过节大家好哦，大家身体健康哦。
0: 健康健康，你话赶快哈。
1: 啊，
0: 你话赶快哦。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哎，讲到厝边快乐，又拢伫身躯边哦，咧厝边开讲哈，无讲无当笑啦吼，啊拍大凉，我咧好比大家心凉鼻头开，饭加食咧几落碗，早顿爱记得食哈，就侪朋友讲，哎咱咧插播哦，食古锥讲，早顿爱记得食哈，最近来听悲哀乱梦。

0: 看到干毛啦，系啊，哦，安尼包装哈。
1: 天嘛无平，足湿的。
0: 哎呀，足湿的啊，就是安尼。几
1: 工拢未再热。
0: 对啦，对。
1: 我
0: 保重保重。
1: 迄边其他单拢无装咧。
0: 哈，阿未装哦。
1: 啊，一直落雨是变哪装啦？
0: 安尼。哦，对啦，啊，可能还等过去之前再会较冷雨。
1: 对啊，对啊，我就讲，我这里是较好天再来。
0: 较好天再来，嘿啊，不然就是无吹冷气在安尼啦。
1: 对对，我平时去吹电暖气。
0: 变湿热嘛，湿热啦。
1: 对对对。
0: 湿热，嘿啊，哦。
1: 无我吹冷气吹较侪年都慢。
0: 嘿，对啊，对啊，啊，因为冷气呐吹落去较大，较袂遐湿热的咧。
1: 对对。
0: 嘿啊，哦。
1: 是
0: 這樣啊，是啊，保重保重保重齁。
1: 我昨天有給水腸來吃，
0: 是啊，對
1: 對對，我感
0: 覺你的
1: 水好齁，小的時候就要緊吃，
0: 緊吃，是啊，沒冷的，沒冷
1: 的，
0: 對對對，要緊吃，是啊，
1: 我想冷的好吃，
0: 是啊，
1: 不要放
0: 太久，要水拍開就趕快開始吃，放個小小就要緊吃，是啊，
1: 这阿婆的脾气，我感觉有咩闹会来，一粒我吃不完
0: 呢。这大粒的啊，这块包就大粒。

0: 哎、欸、呀、啊，我就讲啊，这摆来包括这大粒摆来哦，所以
1: 吹。对，莫包括大粒，跟包括细粒的。
0: 安尼哦，哎、欸，我再讲。
1: 啊，是讲有个人，有个阿婶，有个人，
0: 啊，不过大粒摆起来较好看了。
1: 哦、啊，像恁这吼、哦，较少食的人，
0: 哎嘞，
1: 较少食，哎
0: 嘞吼，给食袂完。
1: 那东西又不能，袂使讲隔顿
0: 个。隔顿个吹，较不要食，嘛是会使啊，也是可以。
1: 我觉得不好。
0: 哎、欸，尽量不要了，哎呀、啊，一当食完就完，哎、欸。
1: 食未完就算了，不要勉强自己。
0: 哎呀，
1: 我
0: 明年叫人做个事业呗，做个事业，哎呀，做个事业，
1: 好不好？有一个问题，唔知有人跟你讲。
0: 哎、欸，什么问题？
1: 少
0: 咸。啊，少咸是吧？
1: 哦，我食吼。
0: 安尼哦。
1: 有一些咧怕死胃炎嘛，
0: 安尼哦，
1: 我觉得好咸、啊啊，
0: 有可能你最近感冒啦，
1: 感冒可能感冒
0: 了。你感冒感觉靠感冒感觉无感，没关系，我嘛是叫人甲讲好不好？有建议，我都有甲讲。
1: 东西好像都味道都不太对，
0: 不太对哈、哦，我猜、嗯、没有关系，我再甲人讲者，好不好？
1: 免讲啦，人家那些拢台上那人家拢袂咸，大家拢学都讲好食。
0: 没有没有，
1: 我一个人去讲
0: 的。马金，我嘛是个讲者，系啊哈，有建议我都会讲，系啊，会调节。卖许多，好安尼哦，好，好，安尼嘛较好吹啦，较好吹。
1: 对 对。
0: 好啊，我再来建议，好。好啊，好啊，恁的建议我甲讲啊，会甲讲，好不好？
1: 好。
0: 好啊，谢谢啊，你有会听歌无？
1: 嗯，当然嘛，会使放你走。
0: 哎、欸，未使放我走呀、
1: 喔欸，好，
0: 来来。来
1: 听见烟灰。
0: 啊什么？哦，
1: 听见烟灰，
0: 听见
1: 烟花啦，
0: 听见烟灰啦，哈、
1: 哦。哎、欸，鼻音太重，你听不懂。
0: 你干嘛变那个串球风啊？嘿，变抓住风啊！嘞，好嘿，我紧，
1: 哎，
0: 巴人的阿君啊，不是巴人的阿君啊，是青蛙叔啦，
1: 不啦，是
0: 巴人的性命，
1: 黄金包银，
0: 哎呀，黄金哥包银，
1: 哦，你好像
0: 啊，我很像，我冒片的了，哎呀，我要嘛是在做冒片的了。
1: 好的，谢谢。
0: 我得移动冒平也得按的呀，对吧？
1: 好的，谢谢。
0: 好的，谢谢，拜拜。来，空中有主编，可能有拢伫新古边，然后继续现场陪伴你。哎，真正大家最近也较保重哦，最近因为较湿吼，哎，足侪人感冒的嘞吼。你讲哎，遮热，佫会感冒，有啊，愈热愈会感冒，因为天气湿热哈。所以讲哎，咱家己平常时哈，多喝开水啊，这个室内室外温度嘛，卖差伤侪哈。安尼也感觉这个天气较湿热哈，还是比较湿热哈。诶、欸，冷气个开一个嘛，未歹啊，但是温度嘛，卖调上低就好啦，吼啊，大家请保重吼。最近吼，即款天气就是安尼啦，即个伫咧诶交接的时阵吼，热天加春天交接诶，你讲即个春天哦无啦，要接近热天也好，但是较湿热的天气咧来，所以讲导致着真侪人感冒安尼吼，啊，即款病毒细菌嘛真厉害，有当时感冒起来拢真久才会好吼。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哦，哈！空中好，注意快乐，拢伫身躯边啊。当然，朋友呐，用用咱的产品，咱赶快拢会这个会加这个公司吼、哦、来做着这个报告安尼啦，哈啊！拢希望咱的好朋友啊，食了呐好食，甲咱到介绍。啊，那有什么缺点，甲咱讲，咱买来做着改进哈，加拍摄啊。这摆我要是较大粒啦，所以讲。咱食品部这个阿红讲讲哦，即马三颗水无够，可能要四颗水。我讲，你无代无是今年包个遮大了，因为我无大，因为大行拢贵啊呢。阿那歹势讲啊，这个大家吼，这个涨吼，这个介绍，甲咱到介绍，袂使漏开对无吼？真侪朋友吼讲，咱今年吼虽然无起价，但是看起来国家比去年较大了一丝啊。所以讲哦，这吹起来个骨。旧年又无啥少讲啊咧吼，所以咱水会使家己较侪吼，啊摊烧都爱紧食哈，赶快吃吼啊，这掌握一济嘛，特别教育啊，啊个人无收着无，那有无收着再甲咱讲嘿。来，这是张小姐点播爱听，讲啊，收希望咱最近来收听。

0: 三罐三千啦。
1: 三罐三千啊，有送叫做胶原蛋白
0: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嘿，还有送啊，嘿，好无吼。假啦，拜二再搞，好不好？
1: 啊，拜假
0: 拜拜二，
1: 拜二再搞，我吃看有效无？
0: 好啊，你再吃看卖啊。
1: 我现在实验中咧，
0: 暗时过
1: 要拜。
0: 好啊，无你
1: 啊，我对高，我现在吃六粒啦，你知哦？
0: 十
1: 月子吃加六粒啦。
0: 哎，好，安尼你再个加落去，好不好？
1: 本来吃四粒两粒。
0: 安尼哦。
1: 啊，今麦加加六粒啦
0: 呢。好啊，无你要照安尼来吃，好不好？
1: 对啊，餐餐袂吃，我讲。
0: 十五温，你
1: 这
0: 个困啊，
1: 我
0: 让十五温。
1: 好，
0: 卖人啊，你当
1: 这
0: 只。
1: 你
0: 别在
1: 安尼
0: 人
1: 咧，
0: 当这只好啊。哦，你当这只。好，阿杰，明仔载给你夹凹一夹。
1: 哎，
0: 凹一哈，凹一给你上去哈。好了。
1: 啊，我点一条，那个纯正奥利桑，
0: 纯正奥利桑。
1: 好，
0: 亚文嘞，好，好，好，好，谢谢，拜拜。来，广东好朋友，快点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要交代要欢度台边，阿红给你做服务哈。啊，姜黄、南瓜子、南瓜子即马欠费啊，新加坡报告者啊，综合维他命嘛欠费啊哈。啊，犹太咱南瓜子要暂停啊，综合维他命嘛暂停哈，安迪素嘛欠费哈，嘛是暂停了哈。啊，拢姜黄、葡萄糖胺嘛是拢暂停，好不好？要交代要欢度电话靠掉靠通哦啊。口袋有吗？不会啊，也没有货了哈，所以讲嘛暂停啊哈，所以新加坡报告这里哈，空调出边快乐的当地，新加坡阿姆继续现场陪伴你哈。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国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关心，只将我的青春来献给你了，你就来相骗我，你。

0: 空中好主兵，快乐当地辛苦兵，暗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调靠通，要交代要还有阿红光景给你做服务哈。一旦这好讲犹太真侪产品已经欠费啊，好欠费就是咱先截止好不好？先截止啦哈，无有朋友你来订都爱个等哈，甚至讲这个对朋友嘛较歹势啊你哈，靠底下有地方已经暂停啊哈，所以即马会有关机哈，一关千二块。靠底下都即马开始哈，咱都会有关机，因为都要看库存。开始我拢无啊，然后都没有了，所以讲咱即马会有关机，一关千二块哈。嘿，那你靠底下有好歹势，啊，阿辉那个犹太再个甲大家讲，啊你啊唔捌食过叫一关，好，咱即马会有关机哈，千二块哈，即马会有关机啊你哈。安迪素嘛赶快哦，安迪素低蛋白糖油宝，咱即马会有关机啊，姜。黄南瓜子葡萄糖胺，今仔拢欠回哈，所以讲咧，好比我们也都恢复原价了哈，拢恢复原价啊。之前有听到朋友哈，咱有甲你保留，就一定拢甲你送去安尼哈。啊那有诶，像中和维他命又欠大家哈，安尼咱赶快来甲你报过去啦，好不好？不过咱中和维他命一个犹太哈，那是 Q 天一个犹太，因为这是较慢犹太哈，所以讲咱一个有时间，好咱朋友大家听中和维他命，那是 Q 天哈，一个犹太哈。那是酒店是三罐四千三，中国店面三罐千八吼。啊，你来讲，靠底下又要个叫无啊？歹势，咱即马拢是会有千二块，啊，即马嘛无会，拢爱蛋吼，过去说贵啊咧吼。安迪素低蛋白糖油宝嘛同款咯吼，当中会有关键。姜黄素南瓜子葡萄糖胺，咱即马无犹太吼，甲大家报告一下，真歹势吼。后回再较早来叫，好不好？啊，综合维他命，那是酒店吼，这有犹太吼，有犹太啊咧吼。啊，稍等下我再来讲咱的苦瓜生态甲的上好记吼，有朋友讲。苦瓜生态上好记，啊，个犹太无啊，你要稍等再给大家报告。现在电话刚刚接到，靠到2831589哈，来搞查你好哦。
1: 喂，你好。

0: 黄少，
1: 系是了，系搞砸，系
0: 好好搞砸，
1: 系搞砸，
0: 我讲吼，我迄个罗州吼，
1: 系
0: 啊，该问者，迄个我罗州骑国道路那一生帮助啦，啊，你讲迄个姜黄也个有无？
1: 姜黄就啊无啊了。
0: 无啊，哦，哎、我听，我即嘛无伫住诶啦，哎呀，啊，我是想讲，哎呀，啊，无啊，无诶啊，啊，无就等等你啦，
1: 哎，哎，等回来啦，回来啦，
0: 回来就等下再
1: 讲，再讲，
0: 再听下子哦，
1: 系啊，系啊。

来听我们讲笑话啊，嘿，朋友爱听咱讲笑话吼，大家那讲一个笑话故事，我来好朋友听。啊，今日要讲的这笑话故事，是一个人吼讲啊，这个也收到电话钱的故事啊呢吼。电话钱一个收到讲哦，几落千啦，几落千，要行多人，你是讲啥？哈，伊讲奇怪呢，这贵啊呢，所以就感觉真奇怪。卡电话要去找中华电信来咧吼，因为吼小可讲话大字大字啦吼，所以讲吼卡电话去到这个中华电信吼，这客服安尼哦，就问小姐讲，你好，有啥物我电话钱，奈真贵安尼，吼一句话讲几波啊，啊就小可大字大字安尼啦，大字够兄弟，啊未使怪伊啦，这天生主见咧吼。不过这客服啊，咧就讲完尔咧哦，这查甫国家手机电话当然挂掉。到底这个客服小姐是安怎甲讲啊咧？然后因为收到电话钱，啊，那几落千块，伊讲真奇怪，打电话去问小姐，啊，问讲啊，是安怎个电话钱，啊，但是这贵啊咧哦。啊，对方就甲应一句话，这客服小姐大家讲啊哈。先生，滴，安尼讲话，敢电话钱袂贵吗？喂，哦，是啊，这人身攻击啊，你袂使啊，这服务业，你敢讲话啊，你敢丢啊？你对哦，就足生气啊，你这先生就电话给挂掉哦。真正你若听到安尼讲，给你应话咧，你会生气哈、哦，真的会生气。啊，当然为人讲话是无心啦，吼、哦，不过你讲话啦，你别少想者，是不是安尼损害着别人的自尊心啊？我咧讲，跟这大机构应聘人讲哦，你啊，你讲话咚，当然电话钱贵啊，头先少给你扒落去啊，你吼，这服务业不行哈，没在安利了哈，没在安利哈。这有这有当时啊，虽然是笑亏了哈，虽然是笑亏，不然有当时服务业要服务朋友啊，咱啊讲话时阵哈，爱小夸这里啊，小夸尊重这里哈，小夸尊重这，不要去伤到人哈，我们当去伤到人哦，这上重要。

来，空中主编一个人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叫调卡，就刷定刷卡，我们给你做服务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卡就卡通。

来，讲到这边，过来拢伫新古边，朋友讲啊，阿你苦瓜生态都在咧讲买油菜，阿但系未讲啊，伊都在电话中无用他讲。啊，今日要俾报告者啊，咱靠底下油拢暂停啊，哈。氨基素、低蛋白、糖核饱嘛结束哈，油菜结束哈，姜黄、南瓜子、葡萄糖啊，拢赶快通通截止啊，哈，拢已经截止啊，哈，现在要报告一下，因为拢无货啊，都要看一下库存，拢无啊，哈，通通都没有啊，所以咱有的朋友你也尽情叫的哈。可能这几天还要等回来齁，等回来了齁，有回来就先给你服务齁，拍摄齁。这个苦瓜生态齁，还有咱上好期，这个嘛真侪朋友讲啊，还有油菜无齁，咱油菜拢是一波一波安尼啦齁，所以起码尤其是最近齁，大家爱吃什么？吃美食，吃好料的，上惊的啥齁？这个血糖监管齁，还是讲齁这啊，你哪吃齁？咱检查报告，那就咱惊的齁，咱就会惊的齁，所以讲咱好朋友全台各地都有超过200万人以上拢有受到这啥，这个起起落落吼血糖的问题安尼吼，健康报告提上来吼，唔是这红字就是红字安尼，看了也自己会怕。我、有当时食物件变这唔敢食，唔敢食，所以讲吼，要保养咱的身体代谢，吼咱的啊帮助咱糖类代谢正常，咱挑选到严格这个啊，这上佳好的这款这品质，用专利的苦瓜生态帮助咱调节生理机能吼，促进代谢，好咱啦，免安尼起起落落，提心吊胆。哦、尤其是爱食一寡即白饭啦、面啦，朋友爱食甜食的啦吼，食饱都爱困的哦。即爱食的哦，即好朋友啊咧哦，爱有口福嘛，是爱有好的心地对吧？哈、哦，咱咧即苦瓜生态一起，即马来个调养、来个保养、来个照顾啊咧哈。饭前半点钟咱个先食一点哈，帮助咱啦啦。这里啊，这里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哈，帮助糖类的代谢，好咱咧好朋友哈。你吃会当讲安尼吼，啊，吃得安心，过放心嘛咧吼。咱的苦瓜生态，吃个朋友大家来学咯。过去拢爱买较侪走油台吼，啊，即摆咱特别甲公司争取啦，好不好？有诶新朋友哈，咱原价一罐一盒是千几块，一盒就是1200块苦瓜生态，即摆买。这两盒咱油台2000支，好一盒1200，两盒2200啊咧啦哈。但是咱特别搁加码一个，好不好？搁甲公司争取搁加码一个，再多送一盒的哦，搁加上一盒等于3200块啦哈。原价一盒1200块，即摆两盒2000支，咱公司搁加增加一盒给你哈，好咱联合朋友来照顾咱啊，这里啊真侪好朋友啊，这里啊这里爱。这里啊，咱这些糖类的这要代谢正常，帮助咱啊，个人家己身体较好。听过讲哦，苦瓜生态很好，咱以后有你个试看卖啊咧哈。即马特别回馈油台，吼啊，咱上好期嘛，同款哦哈。一盒千支两盒，同款油台2000支，佮加送一盒好哩哈。啊，你讲啊，这苦瓜生态上好期是难不可以？你讲啊，我两盒加一盒，另外送一盒。我会使加别项目，也可以，会使加苦瓜生态，会使加上好期，这两项互你拣啦，好不好？咱一盒千二，关给一盒千二，两盒油菜2000支，搁加上一盒哈。过来，咱公司搁要加码，那家好康，再加送一罐钙回油，搁加上一罐钙回油，炒菜用油钙回油哈。所以好康油菜错过就无啊，要交代要还有电的赶紧，嘿，几时来联合朋友哈？油菜细组的，然后以前拢是大组做油菜，即摆咱特别油菜细组的哈。小组的，咱买油台两盒，我加送一盒2000支，搁加钙回油，予你2831589。

哎，感谢朋友第一交代第一欢呼哈，都在朋友在讲啊，苦瓜生态哇，我要先登记起来，没有问题哈。苦瓜生态上好记哈，即买两啊加一啊二加一哈，关给一啊千二，起码两啊两千二，搁上一啊等于三啊，你要加上好记买晒。啊，是要加苦瓜生态买菜，上好记嘛，同款哦，二加一哈，二加一啊，你哈，两啊，送一啊，啊，这个两千两百块，够盖回油要送给你哈，够盖回油要送给你哈，要交代要欢乐，电话再靠到靠通吼，咱的苦瓜生态，食饭前八点钟等个接一下嘛哈，帮助咱讲啊啦，哎，食物件较唔免惊，较唔免烦恼啊，你哈，足侪朋友拢是咱老祖国长期拢在食，尤其哈啊，这起起落落咱上该惊哈，食物件进前八点钟等个接一下。那你苦瓜生态，二八三一五八一九。

来，真侪朋友讲，我们即马上惊啥？老人吼，讲啊啦，未记无记地吼，老人无记地啊咧吼。这面对着高龄化这社会，其实即马失地症吼，这人口愈来愈多啊。失地的速度嘛，真惊人哦。平均哦，达到地球吼，全即马失地的速度会当讲是哦，这个啊，达到着全球哦，平均的咱台湾哦，1.5倍吼，是咱全球的1.5倍。所以咱台湾人吼，失智症的人真正是即马愈来愈紧，而且愈来平均年龄愈来愈下降安尼啦吼。所以讲哦，这个要正经讲吼，对抗这个啊大脑危机，那你可不可以平常时除了吃对大脑有好处的这款营养分移除外吼，研究嘛第一发现，大家只要在外口行路散步。超过5000步至7000步都会使啊，是啦，会当帮助咱心肺更代谢，帮助咱脑部排出着无路用的物件咧吼，会当更加有效降低超过着50%以上的失智症的风险。伫咧户外活动更加会当活化你的大脑，所以有人讲啊，我行未开脚，我拢在伫厝诶，那你可没有？最好是走出去啦，因为外口有分多金呐、啊，外口会当看较远啊，外口会当看东看西，会当刺激你的脑部，伫厝会较看嘛，同款。这老人讲，这个岁月催人老啦，吼、哦，这岁月总是啊，必然大家安尼哦，都爱向前行咧，然后所以愈来愈年岁愈来愈大，身体机能愈来愈退化，所以咱好比吼，咱的双脚更加袂使停落来吼。哦平常时都爱加行，啊，加行，加行咧啦，吼，所以来咧，好比用行动力来拍破退化的这个危机，健康才是上大的福气，哈，啊，加强保养的物件，咱咪使加减配合来使用，这个相关之下，和相关之下内外兼顾啊咧，吼，所以后我希望咧，好比像这比如讲，我某咧食过头壳的，吼，帮助咱记忆的，啊，你咪使啦。多运动，多走路，多散步，哈、哦，免亲像少年啊，讲去招标，唔免，咱都豆豆行，欣赏路的风景，安尼都真好啊，哈、哦，啊，所以啊，这里、个、啊，即个台湾进入高龄化，健康的身体才是咱上大的目标，你讲对唔对咧？

哎，朋友要听一句歌曲，尊敬的小姐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卡就卡通，要交台湾欢乐阿红电话边啊，跟来好朋友大家做服务，2831-5819，2831-5819，来。

0: 好不好？
1: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拜二吼，
0: 哎，这拜二你较有闲嘛，对吧？你拜二敢那较有滴嘛？
1: 啊，送送呀！
0: 哎，送有盖送盖回油啊！
1: 哦吼，
0: 哎呀，
1: 拜二哦，
0: 哎，拜二给你送，好不好？哎，
1: 感谢再时啊！
0: 再去时啊啦，哈，好，好，我再感谢。
1: 两千二哦，
0: 哎，丢两千二，好不好？
1: 谢谢哦，
0: 好，拍谢拍谢，不给你接掉，拍谢哈。
1: 哦，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0: 来来来，拍摄拍摄，无甲你食到电话这个卡，因为阿红电话中啦吼，有当时电话真多，无甲你食到拍摄啊，因为咱这三线的量啦，但是我甲当接一线啦吼，拍摄拍摄哈，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到靠通，阿红拢甲赶紧甲你做服务哈，2835819，2835819哈，咱曾太太吼，这好朋友吼，过来交代欢迎啊咧吼，苦瓜生态。甲咱叫一阿，上好记叫两阿，谢谢你哈。咱上好记帮助咱好记弟哈，真侪朋友食过拢知啊哈。咱之前都讲过啊，即马大家拢今日讲记弟愈来愈退化，愈来老化去啊。其实咱的营养分布够啦哈，大脑需要营养，咱平常是无咧顾对吧？身体五脏六腑你会记的对吧哈？心肝心。肝脾肺心安尼啦吼，但是咱个好朋友啊，心肝宝贝你拢有顾着，但是即个大脑有当时啊拢个袂记得了了，所以讲咱即摆要互咱好朋友吼，大家拢食会着，用会着。好，即摆原价一盒千二块的苦瓜生态，甲上好记吼，原价拢是一盒千二块安尼吼。即摆特别优待，买二加一，好，个优待2200尔吼，买二加一优待2200，过来个钙会有上好哩吼，真正大号无个完全安尼哦，优待介绍哩。产品阁加增加，哦，过来阁加上咱的钙化油、叉菜用油，起码无会要等下当时，错过机会都无啊，电话再紧交代翻我。老早你好哦，嘿，
1: 阿红，
0: 嘿，老早老早，
1: 我陈妈妈，
0: 嘿，陈妈妈好，嘿，
1: 嗯，
0: 嘿，老早，
1: 今日好多，苦瓜生态咧提一
0: 组，一组三盒啦，哈，
1: 嗯，
0: 好，没有问题，
1: 嗯，你讲一组2000几，
0: 2000，一组是即马三盒2200啦。
1: 2000
0: 的嘛，对对，还有送钙化油，这样好吧，
1: 好
0: 好好，你有挂紧吗？
1: 啊，
0: 如果没挂我就要五月节过，如果有挂就要，
1: 我是没挂，没挂，看你什么时间要拿来都没关
0: 系，这样五月节过好吧，
1: 好，
0: 没关系，不好意
1: 思，没关系，
0: 这样五月节，我们拜二三号啦，
1: 过完五月节，就是拜五嘛，
0: 对，我们过一礼拜，拜二好吧，拜二，
1: 我们切你的时间，
0: 好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你怎么来到我联络到你啊，
0: 好，好，我过来要提醒你，
1: 好，拜拜，
0: 好，谢谢蔡妈妈哦，
1: 拜拜，
0: 来，因为咱吼，这个后礼拜这个上会较无闲吼，所以讲咱呐无挂的朋友，咱就按过一节过；有挂的，咱嘛是尽量，好不好？尽量跟你挂啦，好不好？因为这大家方便上重要，好不好？空中出边快乐也拢在身躯边。来台湾安啦，嘿，要安啥？要安泰州还是安泰水？安泰州是过年时啊，安泰水逐年拢爱安。喂，这安啥？台湾拢平安，大家拢快乐，空中好厝边，大家陪伴你。台湾安啦。

0: 你是检查才发现的哦？
1: 啊，
0: 检查才发现的吗？
1: 无啊，我算医生看，爱甲讲，哎，好像不对哦。
0: 安尼哦。
1: 医生甲我讲，
0: 手会错呀。
1: 手会
0: 错，手会错
1: 嘛？啊，嘴嘛会错。
0: 安尼哦，啊，即马敢有较好一处啊？
1: 有较好，
0: 有较好啊啦吼。
1: 这是拢好，但是即马食物件吼，食啥物？一个分类哦，较大哦，
0: 较歹吞。
1: 无唔歹吞，拢会才吃掉。
0: 对，
1: 啊就啊就就就少啊。
0: 是，我知吞落时阵变成去吃掉。
1: 恁老爸是那个名字，你感觉安怎啊？
0: 你讲啦，
1: 你老爸啊，
0: 嘿，阮爸的名，
1: 他是我叫陈俊良。
0: 对啊，陈俊良啊，对啊，陈俊良伊艺名，
1: 可以假名呀？
0: 不，艺名，广播的艺名叫陈俊良，伊假名不是叫陈俊良，假名叫陈建威。
1: 这是什么陈建威？
0: 那是本名啦，哎，广播拢讲陈俊良啦。
1: 我知啊，俊就是有
0: 陈威哦。有英俊的俊啦。
1: 我是讲假名，唔在讲咩？
0: 假名哦，是剑威啦，剑威啦，
1: 刀剑嘛，
0: 系刀剑的威风的威啦，系啊，刀剑的剑啦，
1: 威风的。哇，他好叫咩啊？
0: 系啊，以前前伊个细汉阿公号诶，系啊吼，你有研究迄个名嘛？对不？你刚才之前捌甲讲过嘛？
1: 讲一遍啦。
0: 啊，对，安尼哦，袂你讲得真好啊。
1: 你名是？讲个名，你名是无好，但是你五行吼，你五行俱备，
0: 安尼吼，哎，你又甲我斗神啊，谢谢。
1: 对啊，所以就是因为你个是啊，
0: 我够后天呐，
1: 就是讲，你也你啥会有贵人？
0: 哦，安尼我够贵人，
1: 会甲你讲小灾财，
0: 啊是啦，会啊，对，我桂林运未歹，真正。
1: 你只要你爱会拄着桂林。
0: 啊对，
1: 但是性地，
0: 性地无好。
1: 大好。
0: 哎对，性地无好。
1: 因为你讲呀，人讲是你有只皇帝命。
0: 哦，我皇帝命，我呀，哦，
1: 哎呦，哎呦，你命好啊。
0: 我拢出一支嘴指挥别人咧。
1: 做人仁慈的人哦。咱台湾的总统差不多拢是啊，去讲你讲你的
0: 哎呦哎，真正假啊！
1: 我你是皇帝呢？
0: 我和你假欧了噶，但是太派啊！
1: 不，我跟你讲讲，你较注意。
0: 好，安尼好。
1: 你年纪大一点，可能你的身体就比较生那个。
0: 较差啦，哦，安尼哦，好啊，我再注意，好啊。
1: 你少年是无
0: 啊，好，谢。
1: 但是你是
0: 感恩啊，
1: 你老人生，我来讲是
0: 皇帝命啊，
1: 哦，你知道吗？啊，你那恁爸迄个，我家是安奈啦，
0: 好安尼哦，
1: 一走过海就倒啊，
0: 好安尼哦，
1: 哎，
0: 好啦，谢谢，好，好，感恩啦，啊，到时要寄再跟你讲，好不好？哈，
1: 你到时要寄，
0: 你呐，赶紧，我到明仔再紧跟你寄，后日你收，好不好？
1: 唔系，我是要
0: 阿
1: 个，
0: 阿个有阿无到过你这贵啊，
1: 真系啊，
0: 好过你这贵，
1: 但是要睇啊，我是因为我都冇地卡，
0: 冇地卡，
1: 我一定接，跟你买作，我点样，因为我。那个膝盖
0: 膝盖不好，
1: 人工的啊，说那时候摔跤了，都没都正常啊。
0: 好啊，
1: 所以我拢是老正啊，所以你等下啦，我听咪就，你想到什么，后几刻拜一下，拜一休啊，
0: 拜一休好，好没问题。
1: 因为我得记我，啊无你。我听你
0: 讲，看好，好，阿你熬住搞，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哈。
1: 没，阿没查你某是什么财政两行阿某。
0: 哎对。
1: 我你某几年出来？阿孙女啊。
0: 我等我回应再跟你讲，我出来一个工位了，好不好？
1: 我
0: 再个教你，好不好？
1: 我了解了。
0: 哎呀，好啦，谢谢，好，拜拜。谢谢。
1: 拜二哈。
0: 嘿，拜二给你上啊。好，拜拜。
1: 2000多。

来，空中报报，进来个后边报告气象资料哈，电话正在拍摄，不该接到这个卡，好不好？那么，台湾气象局受到伫咧讲，受到新一波方面较强烈西南风影响之下，台湾各地天气拢无稳定哈，包括明仔载开始，全台各地拢开始落大雨，请咱后边嘛是要注意哦，雨啊雨啊，可落几落工，连续几落工，所以咱后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可能到五月节了，这天气再比较。恢复到热天的典型的这形态安尼哈，所以咱后边出门会记爱提高警觉。最近有的所在落大雨，落起来雨拢真大真猛，一定要小心，雨刷雨具爱甲扎一下哦。

0: 我现在都会使食。
1: 食
0: 食饭前半点钟就会使食。
1: 哦，
0: 好，加食一粒，好啊，好。
1: 好，
0: 好，谢谢哦，哈。
1: 好，
0: 我在新增加嘛，哈。
1: 哎，新增加。
0: 好，我在陈妈妈嘛，哈。
1: 哎，好，
0: 谢谢。

来，过来讲新闻消息吼，最近讲校车司机竟然是色狼，而且佫是带艾滋病，真正有够害害安尼啦吼，申请系啊真侪即个校路安尼吼，即嘛一间私立校哦，真正传出了这件代志，咱大家惊，负责接送学生囡仔校车的这司机安尼哦，竟然去用检查出来有感染的艾滋病，而且伫在即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呐，连续申请系九名未成年的女学生囡仔。好真济各单位拢先惊到安尼吼，即名九名学生囡仔当中，其中五个人不幸筛检都是得着这艾滋病，哇！真正讲哦，这恶一个司机啊，真正你甲看卖，这是不是都爱甲变形，搁都爱那个剁鸡鸡，真正有够嗨啊！那何必嘛？咱囡仔去上课，竟然去拄着这款哦，这个恶龙的司机啊，吼，恶龙的司机啊，其实我看司机大哥应该拢真好，上讨厌这款人安尼啊，真正是真正真可恶，真正真可恶安尼吼，家己本身带病，佮害人，佮何必又佮欺负这未成年的？你甲看卖，这。

来，即马食多数多，真正是社会即个公敌吼，公敌啊哩啦吼。即因为吼，即以前食多家己食食死都无，今日出去死啊啊，去保留住啊，去有西游记，去有身体怕怕。当然西游记加即个啊，即、這个毒品有关系哦，嘛是有关的，因为有诶西教规身躯器官装派去啊哩哈。不过唔是西游记的人都是食毒哦，这个要搞清楚哦哈。那意思是讲，因为食毒引起的这个啊身体五脏的会败坏，拢会哦咱诶规个人哦呢哦，这个身体出问题啊呢哈。不过这以上是拢跟他讲一个人的问题啦，就唔是啊，因为伊有塞车出来啊，甚至还一寡哦囡仔事实啊，对你食毒对你塑造，所以这样子不行，对不对？但是台中有一名不好子孙啊。因老母辛辛苦苦一世人留来透天厝予伊，不但无好啊，感觉好啊，过生活，结果颠倒将这间透天厝来用来改造，变成大型的毒品制造工厂。吼、哦，趁到呢油洗洗，警方接着线索不完，里面你也发现讲哦，对楼卡到楼顶当中伫咧制毒，要求时间，要求时间，老爸老母啊，安尼哦，留一间厝予伊，你来看卖，结果这囡仔呢哦，竟然做这款工课哈、哦，所以讲呢，后面想要好加趁钱，爱靠咱双手双脚。赚应该赚的钱，不是赚那恶心恶心的钱。

来高雄出名的这个疗法牙齿哦，最近发现讲有这个酒客哦来失控闹事安尼哈，一名45岁诶，姓陈的查甫人讲啊啦，去人弄人摊上的玻璃柜啊，去人弄个破，用头壳迄铁头功，迄个头真顶哦哈，弄个讲哦，人个玻璃撞破嘞，啊到底是安那不代不只是欠伊钱哦，唔是啊，伊都安那人未爽啦，酒啉落去去酒烧去酒空，去人哦弄店啊，去人弄单位啊嘞。吼，现场足侪游客拢叫惊到，吼，拢叫惊到，所以讲食酒啊，嘛是会起空的，唔知用头去弄人的玻璃啊，这家己是练铁头功的啦。来，以上是我们播客家，感谢各位朋友收听，空中主编快乐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拄只播新闻播客，接条电话，电话再个卡起2835519，卡到卡通，把咱的苦瓜生态上好记，即嘛诶开始犹太吼，犹太都爱紧叫，好不好？买2+1吼，买2+1，犹太2000，如果加钙会有合理。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无像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5/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最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6-3919。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0: 的话语，你即将挽救意义。
1: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